0: 可小姑娘并不在意，伸着掌心走到人群的前面。日本老头看了一眼，这一眼看下来，他惊的是目瞪口呆。为什么？薄薄的切片已经让小姑娘嘴中的哈气融化了。这得薄到什么程度啊？老半天老头才回过神来。二狗子笑了，这百刀槟榔、蝉翼青夏，还有这犀角，这是有名的齐州三绝，这该是齐州药魂吧？二狗子说的是唾沫横飞啊。可老头还是一阵冷笑，说齐州三绝确实精湛绝伦，可说到底这仅仅是刀工，不是药魂。看来这二狗子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药魂，更不知药魂在哪儿。老头决定亲自出马，这回要直接逼问老先生，不信他不说。咱说那时候官府最怕洋人，在老头授意之下，老先生进了大狱。老头逼问药魂之事，老先生很快说了，说药魂就是药王庙里的药王像。真没想到啊，没想到老先生这么爽快。日本老头反倒怀疑了，说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有什么根据吗？老先生哈哈大笑，根据就是你根本请不走。药王像是药魂，只属于中国，属于齐州。日本老头哪信邪呀，当下雇了一帮人要去搬药王庙里的药王像，要弄回日本。您说怪不怪？二三十个壮小伙子愣是搬不动。老头本来就将信将疑，这下真有些信了。可仔细再一想，不对劲儿啊，这些壮小伙都是中国人，要他们帮走药王像，他们肯定装模作样不出力呀。老头真下功夫了，从京城网罗了二三十个日本浪人，这些人是呲牙咧嘴，吃奶劲儿都使出来了。可这药王像呢，还是纹丝不动。这回老头信了，这药王像可能真的是所说的药魂呢、啊、看来真搬不动更请不走啊。老头是恼羞成怒，当下吩咐人牵来十几匹马，加上这些日本人，他们要合力摔碎药王像。老头又失算了，拽都拽不动，这药王像稳如泰山。旁边围着好多人，虽然不敢出手阻止，但此时此刻一看到这些日本人丑态百出，大家是哄堂大笑。这时候老头真正相信药王像就是药魂，不然他怎么会这么邪性？日本老头犹豫了，这要是彻底激怒了药魂，自己命可就危险呐、啊、盘龙疮可能还要复发。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他就收起了要毁掉药王像的心，恭恭敬敬地冲着药王像磕了三个响头，他滚蛋了。事后刘掌柜张老板问起这件事儿，老先生嘿嘿一笑，说世上根本没有什么药魂。
1: 那药王像为啥搬不走，拽不动啊？
0: 俩人追问，老先生才道出了实情。怎么回事啊？原来这修药王庙的时候啊，就地取材，是把一棵粗壮的活骨柏树砍枝去杈，雕刻成了药王像。俩人这才明白，哦，那古柏树盘根错节渗入地下，它能搬动吗？可刘掌柜又说了，不对，咱齐州还是有药魂的，这同样是宫廷秘方，那为啥在齐州吃完药就没再复发呢？老头又笑了，说很简单，齐州是药材的集散地，老头在这里呼吸的都是药气，吃的是药膳，睡的是药枕，洗的是药浴，看的是药戏，总之这一切都是跟药沾边，无形中就增强了药力，这就是不会复发的原因。
2: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2: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2: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2: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那今天和我一起的呢是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方亮。
3: 欢迎方亮老师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想跟大家从一个非常普遍的蔬菜来说起，那就是萝卜。其实咱们这个中国的饮食文化哈，博大精深，应该说我们把这个饮食和营养和养生结合起来了之后，那每一种食物呢都有了很多的这个说法。那关于这个萝卜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在坊间有一个这样的称号，叫平价的人参啊。而且萝卜好像也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餐桌上的一个明星哈，有很多的这个流传的俗语，比如说这个萝卜上市医生没事儿，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感觉这个萝卜好像挺神奇的，对吧？那在许多的这个养生专家的口中呢，萝卜也不仅是就很美味的食材，更是治病的良药，说既能化痰止咳，又能软化血管，治疗泌尿系结石，甚至可以防癌抗癌。那萝卜的营养成分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来方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4: 说起萝卜呢，其实有好多谚语。我记得当时有一次我们吃苹果的时候，老师也说，哎，苹果也好多谚语。刚才主持人说，苹果吃萝卜可以让这个医生，可能要休息啊。实际上，我们就英语中有一句话叫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就是一个苹果一天也可以让医生去休息的。所以你看，每个水果蔬菜它都可以让医生休息。那我想想，如果都能让医生休息，那为什么现在医生还越来越多啊？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是靠食疗，靠吃这个，你过度夸大它的功效，它的能力，它这个锅它其实也背不起的啊。山东有个地方特别产萝卜，哎，萝卜特别好吃，那就是潍县的萝卜。潍县萝卜是应该全国最好吃的萝卜。当时当地有个谚语叫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如潍县的萝卜皮啊，但是味道确实不错啊，但是他再不错他也没敢说自己萝卜能够抗癌啊，能够比方说能软化血管等等啊。其实萝卜的主要成分我们可以发现，它就是 90% 以上都是水，将近 94% 的都是水，所以你吃100克萝卜吃下去94克的都是些水。同时它确实有个好处，就是低脂肪，它吃下去不会长胖，这点倒是它的优势啊。但是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家里就是比较穷，你一直把萝卜当成菜，那么你会发现过上一两年你就会变得体质很虚弱，因为萝卜里头没有很多的蛋白质，它属于低蛋白，而蛋白

0: 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你如果是50公斤的一个人体重，那么你每天至少需要50到60克的一个蛋白啊。萝卜提供不了，所以萝卜它在蛋白的补充方面它是它的缺陷。那萝卜的像维生素的含量非常非常的普通，它并没有很大的优势，也没有说很大的劣势，它在菜里头就是属于芸芸众生中的一种，不像红枣里头有很多的像钾呀、铁啊，也不像我们说辣椒里头有很多的维生素 C， 就它的各个含维生素的含量、矿物质的含量都极为普通。我觉得这就是跟我们普通大众一样，没有什么特性。所以它萝卜能够致癌这些，说实话这个锅有点重啊，它背不起。
1: 作为这个评价人参这个称号哈，萝卜背不起。但是有一些文章它是确实是写出了一些门道，比如说这个萝卜为什么会有抗癌的功能呢，是因为这个萝卜里含有萝卜硫素还有芥子油苷，说一些研究发现这些物质有一些抗氧化和抗癌的作用。那说起这个抗氧化和抗癌，其实不仅是提到萝卜哈，我们经常会听到就是各种各样的食物有这个抗氧化的作用。那你觉得这样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抗氧化以及抗癌，或者说抗氧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它和抗癌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吗？
0: 说起抗氧化呢，不光是吃方面，很多像一些化妆品美容行业打出一个它的化妆品也是极强的抗氧化，能够让减少皮肤衰老。其实氧化作用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我们人每天其实都在氧化，我们衰老本身也是一种氧化的过程，只是我们不希望它的氧化的能力太强，氧化能力太强我们就会提前衰老，我们就容易被一些炎症、被一些病毒、自由基提前出现这种身体的一些疾病。所以我们适当的提高一些抗氧化能力是可以的。但是像萝卜里头它的所谓的抗氧化，我们一些专家或者一些学者他只是提出萝卜里头有一些像萝卜硫胺，或者是一些像芥子油苷，还有像山东的潍县萝卜又发现里面有一些木质素，那这些呢确实可以起到抗癌。但这种抗癌只是从理论上在动物实验身上可能会出现，但是没有做过人身上的。而且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就任何东西能够达到一定的抗癌或者是提高抗氧化能力，它一定是有一定的剂量的要求的。啊，你如果要吃上萝卜去达到抗癌，大概需要怎么呢，大概得需要吃，可能要吃几十公斤，可能需要吃上百斤。你想想你一天能吃上一个萝卜都已经身体很厉害了，像吃上几百斤来补充其中的一些萝卜硫胺啊、一些木质素，那达到抗癌这种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啊。所以我们经常也看到很多，比方说吃啊吃一些其他的菜啊能够抗癌啊，补硒能够抗癌，其实这都是一种误区。癌症的发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种因素引起来的，它是人体的一些多种的系统的衰退、免疫的低下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的流失以及人的抗氧化能力的减弱综合因素发生的啊，有时候还跟体质有关系。所以吃上一种抗癌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1: 好，刚才方老师跟我们解答了这个我们经常听到的抗氧化还有抗癌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哈。那除了抗氧化和抗癌之外，就是其实我做营养就是上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也特别爱看关于养生类的，包括是这个烹饪方面的节目哈。有的时候我去看一些烹饪的节目，然后就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烹饪专家或者养生的专家站在旁边啊，就说今天我们做的这个饼呢，它的馅儿是这个栗子，我们就叫油栗对吧，糖炒栗子那个栗子，说这个栗子可以怎么降血压，还有什么有一些

0: 年期刊上的这些文章啊，得出一个显著的结果，其实是挺难的啊。我不知道这个方老师从自己研究的角度出发，就是突然横空出世了一个就可以治百病，或者说就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医学上的一个疑难杂症，这个是不是很小概率的一个事件？
1: 说得非常对。我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课题，我已经几个师兄师姐已经都做了，都发了很多论文，结果到我这个时候，我们做的课题，结果证实这个课题的结论跟当时预计的完全是不对的，没有显著的差异，然后这个实验是说实话就失败了。但是失败的结论是失败了，但是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它至少证实它失败本身也是一个结论啊。所以这个确实做科研，它是很长很复杂的，有时候得出的结论还真不一定是需要的。
0: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我的这个经验，有没有参考价值哈？我觉得现在这个微信的推送里边，就是很多的标题非常的唬人，可能你真的去看一看这个内容哈，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内容和标题不是特别相匹配。有时候标题突然出现了一个，比如说怎么怎么吃就长寿，怎么怎么吃就会早死，对吧？但是具体的内容其实并不是这样，它的研究成果并没有那么极端。我不知道方老师有没有这相同的体验？
1: 这个感触太深了啊！我平时经常看到很多朋友给我发来说："方老师，这个你是干这一行的，看看这个是不是对的啊？"它的标题很新颖，很有冲击力，很抓人眼球，但是里面的内容东拼西凑，然后结论似是而非，有的是错，漏洞百出。啊，我就看着里头很多东西，如果你照做的话，身体我估计十有八九会受到很大的创伤，啊，其中有的是说，比方说生吃什么东西怎么怎么样，有的是说这个东西每天吃能够抗癌，啊，最典型的，看到很多人他本身那个作者就是一个厂家的支持的，然后他说这个厂家这个东西一个成分啊怎么怎么样，一看这就是有利益的挂钩的，是这些东西十个有十个我估计都是假的。
0: 那前段时间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什么健康中国2030这样的一个国务院下发的一个文件，也是其中提出了到2030年之前我们国民对于这个营养学的这个知识的认知率哈要大大的提升。但是我现在觉得学营养学很难，难在哪儿呢？难就是在于鱼龙混杂，就这个领域里的知识太多假的了，包括很多的广告，对吧？我们看到什么酸奶能够帮助你管理体重啊，能够让你变得更轻盈，这是最常见的。那还有很多的老观念，比如说红枣能补血呀，那我就问问方老师，你觉得我们到底读哪些书或通过哪些途径可以非常科学的来增加我们的这个营养学方面的知识呢？
1: 我觉得首先啊，可以大家学一本生理学，因为你学完生理学之后啊，虽然你不一定能学透，但是你就知道人到底有哪些构成的，到底人体的营养素有哪些种类，哪些是人体必须的，哪些可能是不是必须的，人为什么能活着，到底活着的原因是哪些，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很直观的了解。如果你了解这本书之后，你就知道啊，为什么生吃活性球不行，为什么吃绿豆不能治百病，然后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基础的研究，你就会判断一下啊，人他能活着，他是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整个代谢在提升，我们的细胞在工作，然后这是我们基础的条件。如果一个人的细胞都不能工作，那么你给他吃任何的好东西，他其实都不能够被利用。第二个呢，吃这一块很重要，我们人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就不同阶段不同的人不同疾病状态下，他对营养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就很多人他会问你，他说我周边有人得癌症，是不是就不能吃蛋白了，说吃蛋白不行。很多人会问你，他痛风了，是不是就不能吃豆腐，不能吃豆类的东西了。在这些东西呢，如果你了解了身体的构成，它每天这些脏器它需要的一些营养，你就会去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人体的营养需求大概是分三类，第一类叫基础的营养，大概是42种的必需营养素啊，我们常见的像蛋白质啊、水啊、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人体每天必须的，我们每天都要吃的。你只有每天补到这些之后，那么你的整个基础的营养就够了。然后有些他可能要吃上一些我们说的，很多人要吃啊，像吃一些灵芝啊，有的是可能需要去补充一些像多糖。那么这种补充它主要针对什么呢？主要调节你整个神经网络的啊，这样的人群他需要补充这样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然后还有一类人是什么呢？比方说他肠胃不好， 他的心血管不好，他的整个关节不好，他的免疫不好，那么他可能需要额外再补充一些针对的营养。

0: 所以每个人他只有知道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个状态的，这个需要通过一些临床的亚健康的评价，评价之后你才知道怎么去科学的一个补充。就像很多人他明明硒都已经够了，他还要吃复硒米、复硒茶，还要用一些复硒杯去吃一些东西，还结果硒还过量了，硒过量就会中毒了。所以你得首先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哪些代谢比较慢，哪些营养素缺乏，然后适当的去调一调，这个是可行的。不能今天说啊吃这个管用，吃这个管用不一定真的。
1: 总之呢，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勤于思考，善于去质疑吧，然后做一个营养学上的小专家。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那车站不得已啊，采取了各种措施。但这个时候还有一些正常的旅客没有上去车，显然这种买短乘长的旅客数量多了以后啊，可能会影响到正常乘车的旅客合法的权利。
1: 嗯嗯。
0: 另外还有咱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啊，就有一些恶意的买短乘长，可能为了图省钱呀，可能为了逃票款呀等等，会导致逃票的情况的增多。
1: 嗯嗯。
0: 本来是这个铁路部门允许乘客上车补票，是最大限度的方便群众出行，但是呢也成为了一些人逃票的手段和方式。我们看到就有一位男子在朋友圈还在秀这个买一站路，然后坐了好多站，可能省了不少钱，还在拿这个事情去炫耀，真的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啊。
1: 嗯嗯。
0: 其实我们现在的乘车的旅客是人数是比较多嘛，列车上或者出站口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可能因为人力的匹配啊，资源的匹配不足，也给这种恶意的买短乘长留下了一定的空档。
2: 意外发生，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3: 那大伙儿听，好好的一个便民的措施，但是呢，如果啊你不提前给人家说，到时候了你再说又改主意了啊，我打算再坐两站，那您这不是为难这个铁路乘务员吗？啊，他这会儿撵您下车，火车都已经开动了，他这会儿让您补票，人家这个座位上的人已经来了，他就得给您补一个这个没座的票啊，您站着那也行。那您想，这车厢里哈，这列车

0: 日啊，那都是人，人多人杂，这过道上哈、啊、站满了买短然后乘长的人，那别人走路都不方便，再遇上一两个横的哈、啊、这座刚才就是我的，此座是我买，我就不下，我就接着坐啊，这么蛮横不讲理的。那有的人就动心思了，哎呦这么乱，人这么多啊，趁机偷包啊，搜兜，然后抽张，这偷东西的人都多了。
1: 对，这个乘客所谓这样的买短乘长啊，看上去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占了铁路的便宜，而且同时又与他人无关，但其实不然，这样做会导致火车超载无法正常运行，伤害的是很多无辜乘客的利益。
0: 所以呢，这买短乘长，这铁路部门就犯难了，就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来补这个便民措施的漏。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黄涛律师给咱们说说，现在呢，铁路部门对于这个买短乘长有哪些限制性的规定？
2: 交通运输部啊，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的27条规定啊，如果没有经过铁路运输企业的同意，无票乘客乘车未主动补票的，或者呢，在车站到站不下车继续乘车的，这个铁路运输企业是要补收价款的，如果拒绝补收这个价款，这个铁路运输企业是有权利要求这个旅客去下车的，有可能会对恶意买短乘长的这样的行为是一个督促和鞭策。
3: 能不能补，能不能乘长，这个事儿还不一定，到时候得看我的愿力。
2: 对，是的。
4: 应急时刻，
0: 那您听，这严重的就是你铁路部门验票，你也不可能让每一个坐着的人到每一站都把票拿出来，我每一个人我都看一下你究竟应该在哪一站下哈、啊。那他要不自觉呢，那正常下车的肯定着急啊，特别怕把自己落在火车上，那有点灵活心思的人，那他肯定不主动站起来呀、啊、他要的就是哎，你没把他验出来哈、啊，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下，所以呢，有了这个也不能叫漏洞哈，实际上就是便民措施，却有些人呢钻这个空子，反正我就在车上，你到时候啊有座我就坐，没座啊我就来个无座，我就要到终点站。火车上的票务员他再认真，他也不敢保障在一站到的时候，这人即将上来的时候，这趟车上所有该下车的人那都下呀。
1: 没错，那铁路出站的时候查票呢，相应的也是比较粗放的，别说买短乘长不容易被发现，就是没票的也很有可能在人多的时候挤着别人一起出站。江南都市报也曾经报道过一件事儿，那就是铁路警方在萍乡站出站口查获了违法人员张某，一年之中买短乘长恶意逃票147次，诈骗铁路票款达到1688元。这也就是说，这个张某在前146次恶意逃票的时候都安然无恙，毫发无损，第147次才最终栽了跟头。
0: 这可真是个老逃啊哈，这么多次数他都能安然无恙的逃过去，可能呢一次比一次熟练，一次比一次啊懂得利用别人的身影啊和轨迹啊对他进行这个相关的掩护。所以呢，这个闸机他真的是很难做到一个闸只放一个人。你看有时候地铁咱们也能见到这种情况，我就贴着你过哈、啊、出来的时候我在等，我就贴着谁又出，特别是比较宽的那个闸口特别容易被人贴。那他要是故意呢，那被贴的人可能也没意识到，那也不可能每一个人贴别人，那周围的工作人员都看到啊。所以您看这人性化的便民措施却成了有些人买短乘长，甚至啊我还不补票呢，成了他们的一个啊钻空子的一个机会。那咱们来听听黄涛律师给咱们说说，那这种做法你万一再败露了，它有什么不利的法律后果？
2: 这个买短乘长是有一些法律后果的，这个法律后果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吧。第一点，这个乘客买短乘长它是一个客运服务合同，假如买短乘长而且不去主动的去补票，或者是没有经过铁路企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同意继续的去乘坐，这实际上是一种违反客运服务合同的行为，他应该向铁路企业承担一个民事的违约责任。那我们民法典815条也赋予了铁路企业可以按照规定去加收票款。第二个责任是我们的行政责任，我们铁路法规定啊，铁路运输企业必须要加强对铁路的管理和保护，保障旅客运输的安全，同时呢还强调铁路公安机关和地方公安机关要分工负责，要共同的维护铁路治安的秩序。如果恶意的买短乘长扰乱

火车上的秩序啊，在公安部门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是可能比前面我们说的一些民事赔偿责任啊，或者是行政拘留啊等等，可能更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Everybody, let's go to the Christmas party.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一首动听的老歌，也是一段诚挚的问候，这是来自于张智霖的《祝君好》。愿各位在季节变换当中能够保重身体健康，心情愉悦，这比很多事情都重要。我们都忙着赚钱，忙碌着处理很多事情，但别忘了忽视身体健康，这才是我们生活的根本。再次问候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由星宇为您主持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星宇每天用50分钟的时间和你一起听听华语乐坛经典金曲，而我们听的不仅仅是旋律，不仅仅是歌，听的更是一种怀念，是回忆里的一份温暖的牵挂，是一份留恋不舍的诚挚情怀。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首经典温暖的校园民谣《同桌的你》，原唱呢是老狼，那么这个版本来自于胡夏的演唱。我觉得胡夏演唱的更加贴合这首歌的风格哈、清新而质朴。《同桌的你》来自于著名歌手，很多年轻朋友喜欢的胡夏。胡夏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那种非常简单的穿着，经常会穿着牛仔裤上台，戴眼镜，非常低调，但胡夏一开口却是令人羡慕的那一种美好的声音，能够把感情深刻的融入到词曲里面。在音乐当中，虽然他的音乐偏温柔，却能够压住全场。他是个性格非常好，非常会表达的一位歌手，也有非常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声音清澈干净，侠骨柔情，真的是在华乐坛是一股清流，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无论是他的个人风格还是他的音乐，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个上午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来自于容祖儿代表作《小小》，非常温情而感性的歌。这里正在为你直播时光留声机，重温今天的影视经典金曲，来自于《篱笆女人和狗》的主题曲，由毛阿敏演唱的《篱笆墙的影子》。

好的，收集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感谢大家每天的关注。今天的时光留声机呢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愿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热爱音乐，能够有更多时间来听听歌，安抚自己内心沉淀自己的朋友。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绪疲劳。九宗二纵因为大水的阻隔，无法投入更多的兵力增援。为了避免继续消耗，山东野战军领导决定停止攻击，全部主力撤往睢宁地区休整。四线战斗是山东野战军一次失利的战斗，我军虽然消灭桂系172师3000余人，迫使其撤离四线。

是自己，也受到很大的伤亡。山野主力八师伤亡2700余人，元气大伤，二纵九纵也各有数百人的伤亡。八师的干部战士士气受挫，牢骚埋怨的话很多，有的说上级老说要集中兵力，领导打起仗来却要敌人两个打我们一个，有的还说哎呀打起来呀见不到炮，有的还说上级常年说选择弱点，哎呀我们这一次是选错了。这些议论不是没有道理，我军此次集中了22个团，但是攻城部队仅仅6个团，而这6个团在攻城的时候还分去一半打外围的据点，优势变成了劣势，事先对桂系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估计不足，侦察和战前准备都不充分，指挥员对于雨季、水网等自然条件的战斗行动影响估计不足，没有准备防水设施和渡河的器材，造成洪水阻碍，炮兵上不来，弹药受潮失去作用。战斗过程表明我军的战术还很粗糙，不善于协同巷战防炮，部队之间增援不上，这些很多是主观上造成的失误，有很多教训值得汲取。四线战斗没打好，陈毅和各级指挥员都是心情沉重。八师政委丁秋生战斗结束后来见陈毅，请求处分。陈毅先是安慰他说，四线之战我不认为是什么败仗，充其量也只是一次屏障。又针对八师的消极情绪严肃地指出，我要批评你们的是八师还不够全面，你们只会打胜仗不会打败仗，你们要经得起各种各样的磨练，打了胜仗骄傲了那很危险，打了败仗气馁了这也很危险，那是灭自己的志气，长敌人的威风。话虽然这样说，陈毅作为首长主动承担了失败的责任。10月4号，他在给八师领导写的信中说，3月来没有打好仗，不是部队不好，不是旅师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先打墙，即不应该打四线，二是不坚决守住淮阴。他肯定八师是一支很好的部队，而且自我批评说，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从来不抱怨部署，不抱怨同事，不推拒责任，因而不丧失信心。他鼓励部下在困难的时候要坚定必胜的信心，勉励大家愿山野同仁在不利情况下应该赞成撤退，在有利情况下善于勇进。陈毅的胸怀和气度是促成山野和华东各方团结扭转不利局面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四线之战山东野战军没有打好，实力受损，部队的士气也受到影响，国民党军队

陵宿迁进攻，而北路以冯治安集团12个团的兵力向台儿庄鲁南解放区进攻。为了加强李延年集团，国民党军统帅部特地将最精锐的74师从盱眙天长用火车运送到徐州，然后进至古坯镇一带。另一支增援部队26师41旅则进占朝阳集，原来的主力7军则驻守灵璧4县地区，钳制我山东华野军的主力。4线战斗结束之后，陈毅感到压力很大，他手中的部队经过1个月的作战相当的疲劳，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山东方面张云逸、梁玉来电报说鲁南形势非常严峻，兵力不足，要求山东野战军主力回山东。粟裕谭震林建议韦国清的2纵南下高邮，配合华中野战军防守，阻止国民党军队沿运河北上。陈毅是左右为难，8月26号与宋世伦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他们的建议。电报分析了敌情，认为国民党军的主攻方向是睢宁，估计敌人近日攻克睢宁之后很可能迅速东进，进而占领河西岸、宿迁、洋河等地，也可延迟1周至10日再东进。陈毅告诉中央，他的部队在4线战斗后伤亡较大，需要补充整顿，有的部队战斗力不强，纪律不好，也需要进行缩编和整顿。但是最困难的是淮北、淮海两区近来又是大雨成灾，为近10年所未有，部队的炸药、手榴弹都不能使用了。张云逸、黎玉建议山东野战军回到山东，而粟裕谭震林建议2纵南下高邮打25军，均各有利，建议对山东野战军应该做全盘的考虑。而陈毅的设想是这样的，山野集结4营与运河东，要争取1个月整训再举行出击，这样可南可北，也可向西向西反攻。8月29号，毛泽东回电说拒绝陈毅的建议，要求山东野战军寻求机会打歼灭战。电报说现在敌人逐步向东，企图打通陇海线，并且威胁淮阴、临沂，我军必须寻找机会歼敌，我军休整1个月之计划，而事实上不可能，将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你率主力应在睢宁以东地区待时机，仿照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灭敌人的一部，休整若干天又打，打后又休整若干天，如此保持高度士气纪律亦可改善。9月正是作战时期，刘邓军、中原军均希望你军配合，此时不打，敌人占有的欲望越来越大，我军的士气民气都将受损，因此必须寻机作战，灭敌人的威风，壮自己的士气，每次歼敌1个团一个旅打5-6次即可造成有利局势。其实陈毅啊也想打个漂亮仗，扭转被动的局面。连续的大雨和洪水使山东野战军的部队无法行动。8月30号，陈毅向山东军区和军委通报情况说，我2纵7师8师日内集结4营，众星、王集、李仁吉之线，由4营现在北移，中间3条大河，4营城南大水成灾，共4个区，居民乘船淹死人畜无数，因此暂时不能回山东，仍然在现地不变。近连日大雨到处泛滥，当地居民说到秋后之后这水还不能退，只能争取休整部队。其实对于山东军区要求主力回鲁南作战的请求，陈毅也无

0: 原因主要是由于1500个伤员拥挤在宿迁城内两条大路，万余名民夫运了午夜，昨天夜里才运完，部队无法再进入该地，因此南移泗县。而就在徐州国民党军准备向淮安、淮阴进攻的时候，山东国民党军也开始了进攻。李弥的军队沿着交济铁路向我鲁中解放区的淄博、张店、章丘等地发起了攻击。由于山东野战军主力南下，叶飞的一纵又受命保卫临沂地区，鲁中解放区兵力空虚，无法阻挡国民党军的进攻，形势顿时严重起来。据华东局9月4号关于敌攻交济铁路情况给各区的通报中说，敌人此次进攻交济铁路济青段及淄博矿区，对于我张店周村战役胜利之后，一般干部盲目乐观太平麻痹，在形势转变之后便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使我军在工作上、物资上均受到极大的损失。据已知者，有工商局及兵站机关的粮食损失不下300万斤，独三团损失机枪9挺、子弹1000余发，各机关在淄博的物资均全部损失，即棉花100余包、火柴100余箱、食盐50余万斤，后方200余支枪被抢去。章丘民兵的枪支除了拉回的一部分之外，其余大部损失。而更严重的是，鲁中区保卫部及淄博特委存在的地方文件都损失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决战华东》，沈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低烧、血尿、没劲儿，然后那个吃饭不太好，或者觉得听力有点减退，或者是有的人还有，就是那个眼睛一下子充血了、红眼儿，哎，你就会想到，要想到这个病，你查一管血，哎，你就会能早点发现。有的时间呢，就是最可惜的是，有的人就是很长时间、很长时间，到最后肾都坏掉了。肌酐都很高了，再一查这个阳了，有的人能治一治能过来，那是幸运的，也有那个五六百肌酐，然后肌酐他就治一治，就肌酐下到100多或者正常了，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过不来了，因为时间长了嘛，他就肾脏已经都这要过了过那么几个月，有时候半年呢、一年呢，那都是肾脏就纤维化了，他一般来说有那么3-4个月的。就是这个窗口期，如果你能发现，效果就非常好。过了那个时间呢，他能好，有的人还好一半，这肾，有的人完全就好不了了。他其实小血管炎呢，就是它是一个全身都损害的，因为它既然叫系统性小血管炎嘛，它可以损害血液系统、贫血，还可以出现这个眼睛的虹膜炎，就是红眼儿，然后呢还可以。耳鼻喉这个就是这个可以出现这个口腔口鼻溃疡，还有的人长那个肉芽肿，还有就是皮肤的这个有的人会出那种这个皮疹，但这皮疹吧就是裂个特别大，我原来还碰一个，我以为他是过敏紫癜呢，但是我突然发现，哎，这个患者这个皮肤这个紫癜呢，它跟那个指甲盖那么大。这都是经验积累嘛，因为当时我还想，我说那个哎，是过敏紫癜吗？可是这个怎么这么大呀，最后一查血管不少啊，最后再一查血管安卡阳性，他们后来说您说的那个紫癜那是个血管炎，你看皮肤可以有损害，它可以是全身的，甚至就是胃肠道受损害以后，它可以就食欲减退呀，包括有的人还会腹痛肚子疼，还有就是像肺受损害也很常见，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这个表现的就是有肺大泡，最常见的应该是有，如果你最引起患者警惕的应该是就是咳血，甚至有的时间会胸闷气短，要一旦出胸闷气短那还挺凶险的，它容易呼吸衰竭，所以它其实是它损害全身，但是呢这些部位比如它没劲儿啊，他们那个吃不好饭呢、什么的，它容易被忽略，都想的是其他问题了。为什么说是肾科医生更注意这个事儿呢？因为它一旦肌酐高了，它就是个很特异的表现了，就相当于就一下子就会引起这个肾科医生警觉。我们所有肾功能不全就肌酐升高的患者，我们都常规会做这个检查，因为会发现有很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但是你只要想到这个问题，它诊断起来很相对容易，你我想到了我就抽一管血一查就能够知道了，主要是你要不想到呢，他就会一直患者就会一直就在那里诊断明确不了，就一直会耗着，他耗着耗着的话他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他耗着耗着可能应该最危险的应该是肺泡出血，肺里出血然后呼吸衰竭，这是最凶险的，这会危及患者生命，而你说你要是这肾衰竭了，那还可以透析，只要呼吸衰竭、肺泡出血那种，上呼吸效果也不好，所以这个病是贵在提高警惕，贵在早期诊断，而且效果治疗效果也还是挺好的。

0: 系统性小血管炎善于伪装，一旦延误治疗，对肾脏的损伤也很严重。那么这种疾病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1: 它主要治疗就是糖皮质激素，它要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它可能需要糖皮质激素大剂量去冲击治疗。而这个如果发现的比较早的时候呢，它不用冲击治疗，就一公斤一毫克那激素，比如吃个激素吃个8片到10片，是年纪大的我们甚至吃个6片激素都可以，因为它只是发现比较早嘛，然后它就可以吃6片激素，它都会有很好的一个疗效。而你要是发现的晚，它特别凶险的时候，那你只有

0: 剂量激素去冲击它，冲击它呢，那就冲击治疗。这种呢，就可能容易，它是可以抢救，也可以挽救，就是我们某一些危及生命的一些，比如说肺泡出血呀，或者说是，肌酐进行升高，但是也会有的人会那个感染嘛。所以这也是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多跟这个老年朋友宣传一下，警惕这个血管炎。这血管炎这个它就是那些个，你说它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是有规律可循的，主要是就怕你视而不见。但它这个规律吧，它又不是那么单一，它都是一组综合症嘛。比如说我们一组症状从头到脚的看一看，你看我们的眼睛有红眼儿，我们的那个听力有减退，我们就是有这个口腔溃疡或者鼻的溃疡，是吧？或者还有就是我们贫血，对吧？然后呢，我们食欲不好，有可能就是还有我们消瘦，还有就是觉得哎呀身上没劲儿，走不了路，都是有的。还有的人到脑袋上，有的人头疼，这个少，但是可以碰到。还有的呢，就是到我们的肺上咳嗽，可以带血丝咳血。还有你要仔细，要做一个细心一点的人，你尿的尿你注意看一看，有的人尿的颜色比较好，有一些粉颜色了或者红了，这也是一个紧急的信号，就出现血尿了。所以你仔细看呢，它都是能够。还有的人出这个皮疹，就紫癜一样的，就这个紫癜比较大，像咱们手指盖那样，就是拇指盖那么大，出的大一点的，别想着哎这出这东西没啥事儿吧，不是，这也可能是一个征象。就是你仔细看看，从头到脚都还是有征象的，把这个征象锁定一下，然后做一个鉴别诊断嘛。也许查了不是，那不是，我们再想其他的。因为我查到是这个病，那我治疗上就很有针对性，而且能快速的，就是抑制它这个疾病进展。而我其他的，你比如说你说胃里，我是不想吃饭，我查了这个东西，要是没这抗体，那我就再去找胃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再做消化科的，找消化科大夫再看看我们胃里有什么事儿，是吧？那我们就慢慢治，他不那么着急，这病他相对来讲急一点，就是希望这老百姓也能，就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就是尤其中老年朋友，知道我们说到这些东西以后，哎，就自己也能够有个警示，想哟，我这段时间，没劲呀，吃饭不好呀，或者是有点低烧。或者我发现我的尿颜色有点红，或者是说我咳嗽怎么咳里面咳嗽有血，或者说是有点就是肢体就是下肢呀、或者上肢啊有点麻木，或者是我觉得听力怎么突然不太好了，你只要是注意这些几个里边有那么几个，你提高警惕这就好了。
1: 养生小厨房。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会有人饭菜还没吃上两口呢，就感觉自己的肚子啊胀胀的，尤其是许多老年人常常会受到腹胀的困扰。对于这种情况呢，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中药代茶饮来进行调理。中焦虚寒症的朋友，我们推荐的是扎回茶，这个组方包括了山楂五克、小茴香三克、红茶两克或者是梅花两克。它的适用范围呢，适用于腹胀、平素怕冷、四肢不温、怕吃凉东西、喜欢喝热水，并且呢，在受凉之后症状会加重者饮用。如果平时身体健康、胃肠功能良好、吃饭也有胃口，而且没有排气排便的困扰，偶尔出现一两次的腹胀，并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如果平时啊饮食就不太规律，腹胀总是反反复复的出现，那么就需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和就医了。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2: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2: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明主，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啊，由孙涛正在为您直播的饭点说吃。这会儿给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两位营养师，一位杨老师，一位高老师，跟大家说说枸杞哈。来，二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孙涛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孙涛好，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咱们今天跟大家说枸杞啊，这枸杞大家都还挺熟悉的，其实因为人人好像家里都能有不少，还不是说有点儿。
4: 是
2: 因为我那天在我们家，因为好长时间没做饭了，那天翻什么东西，翻翻，还翻出一大袋儿，好像也是哪个朋友去宁夏呀什么的玩儿，人就给你的。那好像个儿还挺大个儿的，还挺好的，但是好像搁的时间
4: 质量是不错的，
2: 搁的时间有点长了。
3: 时间长是会有点变色吧？
2: 就发暗了。
4: 对对对，
3: 对
4: 是。
2: 咱们先让杨老师给说说，枸杞营养价值啊，还有什么药用价值什么的哈。
4: 好的，枸杞它那个药用价值呢，就大家反正现在就是，枸杞那个它呢含有的，
3: 其实枸杞我觉得现在为什么现在吃枸杞是这个季节啊，因为这枸杞一般是每年从五月份就开始开花，一直到十月份，而且它是挺有意思的，是一边开花一边结果。所以说一直到这个秋季，现在是也正好是下这个枸杞的这个季节。枸杞的话，我觉得它相对来说，我就看好多文献，他们有吃那个鲜果的，可是像咱们一般来吃的是那个干果。就干果的枸杞，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它还属于是棕色的这个果实嘛，所以它的营养价值跟很多那种橙色的果实比较像，它肯定会含那种类胡萝卜素的东西比较多。可是它比较特殊的一个营养呢，是叫做枸杞多糖。就它这里面的枸杞多糖，如果是我们评价一个枸杞，看它质量好不好，对吧？我们肯定要先评价它的里面的那个有一个枸杞多糖的含量要达到，比如说百分之多少。这样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是用它来分这个等级的。分看它的质量如何，如果是没有达到比如这个含量的话，那你的枸杞就不算合格。像这个枸杞多糖，我们都知道那个多糖类的东西，它一般来说对于什么，对免疫力会比较好。像枸杞多糖的话，它就对这个调节血脂啊，而且对这个糖尿病人，它是可以吃一点的，像这个枸杞，虽然它也有一点点甜味儿，可是它有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对这个血糖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所以像我们平时说吃那个枸杞，吃上，比如说就像刚才咱们自己跟那儿闲聊天的时候，吃个五粒十粒的，还是没有问题的。像吃这个枸杞，另外像枸杞都知道它是对这个，对肝脏会比较好，其实从枸杞多糖就对肝脏就会比较好了。它对这个肝脏有一定的这个保护的作用。这是枸杞多糖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像这个枸杞哈，枸杞刚才不是谈到它是含类胡萝卜素比较多吗？其实就是它那个颜色的来源。它是呈那种
2: 红的，
3: 红色的。红色的东西，其实像我们平时挑这个。挑这个类就是含很多比如说红色的、黄色的、橙色的这种蔬果类，一般都是含类胡萝卜素比较多的。就类胡萝卜素，它是包含有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就两个，胡萝卜素类和叶黄素类合在一块儿叫做类胡萝卜素。而且其实主要的来源，我们也不光是那个植物的这种来源，有一些可能像来自于蛋黄，还有什么像我们平时吃那虾，它有那个虾壳，像虾青素也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虾青素一加热就变成虾红素了，它是会变色的嘛。它那颜色就变了，就变成类胡萝卜素了。像这个枸杞，我觉得它 它这个里面的它的类胡萝卜素啊，里面有含的主要是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叶黄素和、
4: 嗯、
3: 和那个影黄素。
2: 嗯，
3: 就是它这些东西是像贝塔胡萝卜素，我们知道像我们深色的那个绿色的蔬菜，
2: 嗯，
3: 肯定就是含那个嗯含那个贝塔胡萝卜素会比较多的。
2: 嗯，
3: 它在体内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嘛。
2: 嗯，
3: 这个都知道，它也是本身贝塔胡萝卜素也是护眼的，对不对？
2: 嗯，
4: 对对，
3: 是吧？
4: 嗯，
2: 对。
3: 所以说像那个深色的绿色菜，红橙色的，包括那种我们说的其他的只要是深色的，
2: 嗯，
3: 它都会含贝塔胡萝卜素会比较多、
4: 嗯、
3: 所以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护眼作用。
2: 嗯，
3: 但是枸杞它有一点就是稍微
2: 嗯稍微有点，
3: 对我们来说有点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属于这个玉米黄素含量会比较高的。
2: 嗯，
3: 一种
2: 玉米黄素什么作用、
3: 嗯、玉米黄素吧，玉米黄素跟那个叶黄素它们俩是其实是并存的。
2: 嗯，
3: 而且属于就是在化学上就叫做就是分子是一样的，可是它那结构会有点变化。
2: 嗯，
3: 就它们俩是实际上是一个共生体，一般来说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都会在一起。
4: 嗯，
3: 但是像我们平时的话，像玉米黄素含量比较高的东西，就是以这个枸杞啊，深绿色的蔬菜，还包括我们吃的这个蛋黄，
2: 嗯，
3: 而且还有一样那个水果，
4: 嗯，
3: 我还一直不知道，后来一查，感情跟咱们平时吃也是这个季节下的，
4: 嗯，
3: 就是那个姑娘
2: 啊、
3: 哦，可是它那个含玉米黄素比较多的是红姑娘，
2: 嗯，
3: 还和我们平时那个吃的那个黄姑娘，
2: 嗯，
3: 还是两个品种，
2: 嗯，
3: 居然那个东西好像那个红姑娘还能入药似的，他们说，
2: 是，
3: 你知道啊？
2: 我知道，小时候老吃。
3: 哦，是吗？
2: 小时候我第一次吃的时候还是我哥哥给我买的，当时我们俩一块儿去看电影，
3: 嗯，
2: 我哥说那个那时候电影院也没有什么爆米花啊可乐啊、
3: 嗯、
2: 都没有，
3: 嗯，
2: 一般就是装把瓜子儿，
3: 嗯，
2: 是吧，那个、嗯、那天正好走到那电影院门口，就有一个农民伯伯弄了两个筐、
3: 嗯、
2: 筐里就是这个，那是我第一次吃，我现在还记着吃那个东西看的电影大话西游，我现在还能记着，那我第一次吃，现在街上挺
3: 多。是红姑娘吗？
2: 红的。
3: 哎呀，
4: 什么？
3: 我怎么觉得我都没吃过，就是跟个小灯笼似的
2: 啊，
3: 里
2: 外面有一个纸皮似的、
3: 啊哦，
2: 里边一个圆球。
4: 哦，
2: 就是。
4: 是黄的吗？我看。
3: 它是黄，它是分红姑娘和
2: 黄
3: 姑娘。
2: 黄的。嗯，有两种。
3: 它实际
2: 没吃过。
4: 没吃过。
2: 啊。
3: 它的学名实际上叫酸浆果。
2: 嗯。
4: 啊、
3: 哦，它的学名叫酸浆果，但我平时就是叫姑娘嘛。
2: 嗯，
3: 我小的时候家里面那个院子里种过，而且那个
2: 没吃啊，您
3: 吃了，就是黄、
2: 啊啊，
3: 但是种的是黄姑娘
2: 啊。
3: 而且等那个熟的时候，它那个味儿是香甜香甜的那个，嗯、
2: 是挺好
3: 的那个味
4: 儿。哦，没吃过这个。
2: 我就话说这是20年前，我就吃过那一回，再没吃过。
4: 我
2: 看现在
4: 街上有卖的，
2: 现在菜市场什么有卖的。
3: 哦，是吧、
2: 嗯？
3: 你说现在这个东西真是哈，
2: 嗯，
3: 只要你找得到地方就能买得到。
2: 好多那个，
3: 嗯、
2: 像过去吃桑葚吃的也不多、
3: 嗯，
2: 现在也有好多卖的，
3: 嗯、
2: 就挑着个担子的那种、
3: 嗯、
2: 那种师傅就卖。
3: 嗯、
2: 还有那我刚才咱们说那个、
3: 嗯、
2: 也是这路数，但是、
3: 哦、
2: 但是在那个水果的卖水果那些超市什么的、
3: 嗯、
2: 有这东西，
3: 是吧？
2: 啊、嗯，有。嗯，
3: 那咱们还说回这个玉米黄素哈、
2: 啊，
3: 玉米黄素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其实主要的食物来源挺少的，包括我们说的那红姑娘都不是很多见，包括枸杞，
4: 嗯、
2: 对，
4: 嗯，
3: 啊，这都是不是很多见。但是有一个常见的就是玉米，
2: 嗯，
3: 这个是属于含那个玉米黄素会比较多的，
2: 嗯，
3: 像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作用？
2: 嗯，
3: 其实主要也是护眼的作用，
2: 嗯，
3: 就是它这个护眼，
4: 嗯，
3: 是护在那个对那个黄斑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2: 黄
3: 斑就是人眼睛上、
4: 嗯、
3: 你那个
2: 有一层、嗯、
3: 视线进去之后、
2: 嗯、
3: 就是你那个眼球里面成像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凹点、
2: 哦、
3: 那个小凹点的颜色会比周围深，所以那个小点儿叫黄斑。
2: 嗯，
3: 这个黄斑是干嘛用的？就是你的那个照相的底片。
2: 嗯，
3: 相当于你要成像要有一个屏幕。
2: 哦哟，
3: 你明白吧？
2: 明白了。
3: 就它那个小点儿，
2: 想揉揉眼睛，
3: 把你的小点儿揉一揉
2: 啊，
3: 一般揉不到。就成像进去之后，会把那个像成到黄斑上， 所以你人年纪越大的话，那个黄斑就跟那个屏幕就跟变花了一样的，那个色素的成像的那有很多那种黄斑里的肯定有很多那种色素的点，就相当于有点老化了，所以一般年纪大了会有一个黄斑蜕变的一个所谓的蜕变，其实就是衰老嘛，用咱普通话，它会有一个这个黄斑衰老的这个状态，而且包括跟白内障啊，就个青光眼，反正跟这个眼的这种感光的所有的这个甚至包括眼压力都跟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素有关系，所以说护眼的话
2: 多吃玉米，
3: 对了，
4: 多吃
3: 也可以吃枸杞，
4: 对，
3: 你不说你爱吃枸杞吗？
2: 我一般我不爱吃，我就每天喝点儿。
3: 那你还喝的是高级的枸杞
2: 啊？黑枸杞
3: 啊，黑枸杞。人家孙涛说每天抓一把那个，
2: 对，
3: 刷一小撮黑枸
2: 杞。小把，
4: 黑枸杞它那个作用吧。
2: 哎呀，不要把我妖魔化嘛。
4: 黑枸杞它是含有那个花青素，特别多，
2: 就多点花青素，没多什么。对吧，
4: 那花青素现在吃也正好是这个季节，它那个是天然的一种去除自由基的那个
2: 抗氧化嘛，
4: 抗氧化，
3: 对
4: 对对
3: 对，
4: 消除自由基。
3: 我专门还真查了那个黑枸杞果的、
2: 是不是我跟你说完以后你才知道的黑枸杞？
3: 好像有一次那个徐老师不是聊过
2: 啊。
3: 徐老师也吃黑枸杞，你们都是有钱人
2: 啊。
3: 然后你像那个黑枸杞的植物，那个叫枸杞多糖的含量，好像也没有显得特别高，就是都差不多，但是它还是有的那个
2: 花
3: 青素嘛，
4: 对对对，
3: 因为花青素其实也是护眼的，但是我还不太清楚，你像黑枸杞它那个，比如花青素多了，叶黄素多不多？应该也是多的，因为只要是有色的东西，包括那个深色的叶绿。

0: 包括那个有色体，就这种细胞质它都是含那种玉米黄素，会像类胡萝卜素相对于来说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嗯，应该就是说还是它从那个护眼的作用，这是主要的作用。当然它对那个什么心血管啊、抗氧化啊，因为类胡萝卜素的东西它都是有这个作用的嘛，就是像这类。
1: 啊、
0: 我以为你要说话，
1: 我没有，我就想说，刚才我们探讨这黑枸杞的价钱的问题
0: 啊、
1: 嗯嗯，确实它挺贵的，
0: 挺贵的，
1: 对吧？就是
0: 对，
1: 得比一般的枸杞得贵好几倍吧？
2: 嗯，一般那个红色的枸杞好像是每斤几十块钱，
1: 对吧？
2: 啊、嗯，100块钱左右。
1: 这就我后来就想到那个
2: 黑色的枸杞，我前些日子，然后我那个看了一下，
1: 它就是紫的，深紫色。
2: 对对对、啊，
0: 但它也是甜味儿的吗？
1: 我有点甜味儿。
0: 嗯，
2: 它那2两的价格就大概就在200左右。
1: 对，我
2: 还是有点贵啊。
1: 我后来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啊，它其他的营养成分都跟枸杞一样，只是多了一点花青素的话，我觉得这个钱吧，花的就不值。
0: 不，这个钱是代表了一种格调。
1: 就跟一开始我去那个超市的时候买水果，因为我还挺爱吃火龙果的，
0: 嗯，
1: 就有那种紫色的，
2: 哎，
0: 对
2: 对，现在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我是跟您探讨过，还是跟徐静老师探讨过？
0: 啊，
1: 我说那个紫的那个要比普通的那个火龙也要贵好几倍，
0: 嗯，
1: 对吧？这个恨不得5块钱，那恨不得15块钱一个，
0: 啊，对。
1: 我说那多什么呀？他说那紫的不就多点花青素吗？
0: 嗯，
1: 我说如果就只是多点花青素的话，这个钱就不值，对吧？
0: 嗯，
1: 如果它就像这个紫色的火龙果或者黑色的那个枸杞，
0: 嗯，
1: 它能多点别的东西，
0: 对，
1: 除了花青素以外，枸杞不具备的，那个火龙果不具备的特殊的东西，我觉得吃点吧，还是有点必要。因为我原来没吃过黑枸杞，我就想尝尝，我就买了一罐，到现在没喝完。
0: 我估计有机会我也会尝尝的，
1: 对吧？
0: 人都有这个好奇之心嘛，
1: 是是，
0: 我就想尝一尝。
1: 但是后来我这么一分析，因为老这么聊，我觉得他如果只是这，你想一瓶就算花青素那个胶囊才多少钱
0: 啊？
1: 有吗？
0: 啊，
1: 是吧？所以没太有必要。
2: 那你这个问题，我前两天也这么想来的。
1: 啊、
2: 我说那个黑枸杞，那天我问了一下，然后那价格，我说这么贵，我说那要吃点这个青菜，像紫甘蓝，像你说的这样的，
1: 啊、
2: 我觉得这也很便宜的。

0: 对吧？
1: 就跟那前几年抓下来那骗子似的，是吧？骗子什么大量的吃绿豆、吃茄子，你要不那么吃，
0: 对，
1: 一般吃点什么都没问题。
2: 对对
0: 对，
1: 因为咱现在都是杂食类的，你一天得吃好几顿，而且你不是说每顿。上顿绿豆，下顿绿豆，喝的是绿豆沙，是吧？不可能，
0: 对，
1: 肯定还有其他的东西。所谓的寒热温凉，它都能够通过其他的方法得到中和，
0: 对，
1: 对吧？所以没别想太多。
0: 对，我觉得是想的太多。比如像红豆和绿豆，我基本上一年四季都会吃。
1: 对呀。
0: 可是我可能是夏天的时候绿豆稍微多一点，但冬天的时候可能是红豆就稍微多一点。
2: 对对对。
1: 哎，就是
2: 搭配着吃。
1: 是人呀，身体需要什么，他会告诉你信号的。
0: 对。
1: 对吧？你到夏天的时候，你见着那个绿豆沙，你就特香。
0: 对。
1: 你就想喝绿豆粥。
0: 对。
1: 冬天的时候呢，你一般你想不起来喝绿豆。
0: 没错，
1: 是吧？是不是就你身体其实特别知道你需要什么？
0: 对，
1: 你没必要想着说我是不是该吃点这，该吃什么？你煎的那东西，你自然它就有原始的反应，
0: 没错
1: 是吧？所以就好多的问题，您别想太多，就是什么吃多了这个混在一块好不好啊？嗯，好多都没有，
0: 真的没有要求那么严格。你比如有的人那个大，比如说大冬天的，经常有人。就是在那个空调房里热的，
1: 吃冰棍啊，
0: 吃冰棍儿，他不吃那冰棍儿特别燥的话，
1: 啊、对呀、啊，
0: 其实也不好。可是吃下去之后，毕竟还是
1: 舒服
0: 一点。所以有的时候
2: 一种本能的一种，
0: 还是看自己的这个需求。
2: 对对对、
1: 我们说到了枸杞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什么枸杞多糖啊等等，其实还有一个挺重要的，是吧？
0: 对，
1: 甜菜碱。
2: 甜菜碱，
0: 甜菜碱，其实在比如说。在很多那个护肝的产品里都会用到这个甜菜碱，就甜菜碱它主要是针对比如脂肪的代谢，而且对那个脂肪肝的效果会比较好，
2: 对对对，
0: 所以它有一定的这个护肝的作用，它是这样的，所以是枸杞它的主要的像我们说的比较特色的还是属于枸杞多糖和它的玉米黄素，但是像甜菜碱呀、包括它之类本身含的比如说一些矿物质成分呀，都还是营养价值会比较高的，枸杞其实它那个好多东西，好多地方都能吃，比如那个枸杞籽儿，现在有的人用那个枸杞籽儿来榨油的，
1: 那能榨出来多少啊？
0: 它现在因为像有的时候吧，这个枸杞它可能现在也有长，比如长得老的干嘛的，反正就是生产这种比较稀有的油，你现在红花油不都是用那个红花来榨油，比如想想能榨出多少油不明白，反正那种油都会卖的会比较贵，你比如枸杞籽吧，它榨出的那个油来也是属于亚油酸含量会比较高的，相对来说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玉米油啊葵花籽油那个比例也差不多，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含那个 SOD 会比较多。我们都知道那个 SOD 好像那擦脸的那个。
1: 大宝 SOD 是吧？
0: 擦脸油里的那个东西。
1: 嗯。
0: 就是它有超氧化歧化酶嘛。
1: 嗯。
0: 就它有一定的那个抗氧化作用。
1: 嗯。
0: 所以有这个枸杞油很可能就是会用到一些化妆品或一些那种保健的东西里面会用到这个枸杞油。
1: 嗯。
0: 所以这个枸杞籽相对来说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保健的作用，它本身枸杞籽里就含那个 SOD 嘛。
1: 嗯，
0: 其实像这个 SOD 的话，就是相对来说
1: 怎么了SOD 对您有个伤害是吧？
0: 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像这种抗氧化的东西都可以多吃一点吧。像枸杞的话，它那好多东西都可以吃，是吧？
2: 对，
0: 安红老师，像那个枸杞茶，枸杞叶的茶，你听说过吗？
1: 枸杞叶的茶没听过。
2: 枸杞吧，它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的。就是还有一个这说法是那个春吃苗，夏吃花，秋吃果，冬吃根，就
1: 根儿都不。
2: 根就是地骨皮，是一种中药材。对对对，一般在那个药材里头，它是解热止渴的。
1: 啊，明白了。
0: 它那个花儿叶儿草都有名字，就是在那个《本草纲目》里面就有，就有什么天津草、长生草，
2: 对对对，
0: 然后枸杞籽，它这个都可以。那个枸杞茶我是见过，可是我当时没喝。你知道吗？就是也是跟那个小嫩芽似的。就是摘下来之后泡茶，就是属于甘甜类的，可是它不含那个咖啡碱。所以它是属于保健作用的。而且枸杞芽的这个茶相对来说它很多的那个成分跟那个枸杞

0: 果成分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但是可能没有那个枸杞多糖，
1: 嗯，
0: 其他的像什么玉米黄素呀，
2: 嗯，
0: 什么贝塔胡萝卜素啊，
2: 嗯，
0: 包括这个矿物质啊，甚至包括一些多酚类的东西，
1: 嗯，
0: 那个枸杞叶含量还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因为采的都是它的嫩芽部分嘛，
2: 嗯，
0: 所以它的其他部分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比那个枸杞果也不差，
1: 嗯，
0: 但是可能会少一点那个枸杞多糖，但如果是保健作用的话也可以就是喝一点这种枸杞茶，如果有，
2: 嗯，
0: 一般估计这个也是送礼的，
1: 嗯，
0: 因为我那次看见的这个也是人家送给我朋友的，嗯，但他当时没气给我，所以我也没好意思说，嗯，
1: 啊，
3: 因为这个可以那个什么
1: 直接切走，
3: 可以种这个什么这枸杞吧，它属于那个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1: 嗯，
3: 其实这个呢它是一年种吧，你可以是多年来收获，
1: 嗯，
3: 所以可以当做在家咱们可以种啊。
1: 您不都冬吃根了吗？都给人刨了
3: 这可以那个当成一种那个盆景儿，
1: 啊，
3: 或者是在家里咱们也可以种这个
1: 啊。
3: 啊，咱们可以
0: 不是大棵的树吗？
3: 不是不是，可以在家，它有时候当做那种盆景似的，可以种
1: 那
3: 个。
1: 弄一颗枸杞直接扔到土里头，给它埋上就长。
3: 它是用那个枸杞子那籽儿来种这个东西。
1: 今儿的饭点儿说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哈，这孙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

0: 诡计其事。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咱们说到，李嗣昭在和葛从周的交锋当中大败而归，不过常胜将军都是从失败里走出来的，以后将功赎罪的机会多的是，用不了多久李嗣昭就迎来了一个机会。昭宗光化三年九月，行州青山口，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李嗣昭又在跑路了，上一回是被葛从周追，这回呢似乎没那么丢脸了。追他的是汴州超级大老板朱温。据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朱温被太原的牙将们称为老贼。老贼这个称呼呢，曹操前辈倍感亲切，那欧阳锋也是相当了解。虽然说他是被称为老毒，老呢老奸巨猾也，那贼这个字儿呢就代表了人民群众对于他的深深的恨，对老贼这是又恨又惧。如果不能被称为英明伟岸，能被人家叫一声老贼啊，也不枉此生了。在李嗣昭进攻行州的时候，朱温坐不住了，不等葛从周回撤，他呢就亲自领了3万兵马前去阻击。李嗣昭一听拔腿就跑，被老贼赶跑实在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但是接下来呢李嗣昭的脸呢就有点挂不住了。跑到青山口的时候，突然间四下里震天的喊杀声响起来，只见对面的山岗之上跃出了一位骑将来，来人淡定，似乎接下来不是要干这杀人的勾当的。来的这个人呢，面带微笑，仿佛猎人看到了闯进埋伏圈的小兔子。这个人呢，就是山东一条葛。有一位哲人就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可是呢，李嗣昭同志在同一个地点败给了同一个对手。那么唯一的区别呢，就是这一回没有李嗣源来救他了。李嗣昭是丢盔弃甲，狼狈地退回了太行山西。失败啊，李嗣昭同志，这本书呢已经无形的这个披露了你两次大败了，是吧？按照呢李克用给李存信定的三败问责制，您呢离这个上太原军事法庭已经不远了。但是在后面呢，李嗣昭还真的又败过，按次数算呢，他呢是败多胜少，反正成绩也不咋地。虽然说成绩不好，但是他呢还是牢牢地坐稳了太原第一将的位置。很多人可能不解，这李嗣昭凭什么呀？论武艺不像李存孝，那是第一高手；论才学也不像李存信，是这个什么呢？快易通。那论全面呢，也不如周德威智勇双全。再论长相，那也比不上李存审英俊洒脱。还有后面一大堆论不上的，对不对？可是李嗣昭呢，他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他有他自己的长处。他的长处呢，就是忠诚和不服输。山无棱天地合，海枯石烂了，甚至被误解受委屈，人李嗣昭也绝不会背叛他的义父。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李存孝是不会明白的。不管被打倒多少次，他呢仍然要在原地站起来，无论有多少把刀伸在他的面前，他也绝对不会认输。就算脑袋上被人家射了一支箭，他唯一的反应是把箭

出来，然后再射回去。这样的人，您实在是拿他没办法。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个，李克用给了李嗣肇无比的信任和支持。在很多年以后，李克用呢，也因为这份付出的信任，收获到了巨大的回报。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小瞧这个逃跑的人，总有一天，他还会杀回来的。葛从周呢，倒是有追上去斩草除根的这意思，但是呢，老板朱温这个时候已经下了一个新命令。在赶跑李嗣肇之后，朱三儿缴获了不少太原人匆忙之中丢下的物品。想当年，大家对这个文档之类的玩意儿可能不太注意保护，所以说呢，有一些重要的文件被朱三儿给看到了。什么呢？那是镇州王荣写给李嗣肇的。在这里面，估计王荣跟李嗣肇聊了聊家常，并且对目前的这过江龙朱三儿要吞并和硕的态度呢进行了分析，可能呢还定了一些攻守同盟的条款。自然，字里行间也少不了对共同的敌人朱温的批判。朱三儿一看非常生气啊，这后果呢就很严重了。这下呢，朱三终于有了进攻镇州的一个理由。虽然说没有理由，朱温呢也会制造理由，但现在有现成的，对不对？那不就省大事了。这段时间呢，他本来打算灭了沧州，再扫幽州，然后呢调转马头，顺势扫荡镇州的。可是呢，在最后的关头，老天爷救了刘家父子。北方下雨了，稀里哗啦下了很久，这路泥泞不堪，你别说行军打仗了，就是晚上找块干的地儿扎营都不可能。那怎么办呢？不能北上了，那朱三只有找镇州的王荣煮煮酒论论英雄了。昭宗光化三年九月底，镇州城，王荣呢已经长大了，他能活到现在还坐在镇州帅位上不动摇，哼，简直说这就是一奇迹。那么跟他一起喝过酒坐过站的人基本都不在了，李匡威死在他们家门口，李存孝成了泥巴，赫连铎也不知道现在跑哪儿去了。那么这一切呢，都得亏镇州城内有一批忠心的老将领啊。这些个将领呢，不但忠心，而且胆子还大。在听说什么汴州人要找他麻烦时，这帮人直接就怒了。有敌自远方来，不亦怒乎？是不是？他们才不怕什么朱温呢。镇州在唐朝称雄的时候，那朱温算老几啊？不知道，可能还没出生呢吧。他爷爷估计还在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呢。所以说，面对着来势凶猛的汴兵，镇州马上组织了防守，一下就取得了开门红。在一次攻防战中，万箭齐发，有一支啊可能开了光，在这千军万马当中直接射中了对方的守将葛存周，把一条葛直接打到床上养伤去了。镇兵呢士气大振，这些年呢他们给李匡威的幽州当过小弟，给太原当过小弟，哎，总算轮着一回扬眉吐气当回大哥了。但是呢，王荣跟他的这些军事干部们就说，别打了，别打了，打下去两败俱伤，咱们呢还是讲和吧。叹气无奈，众军将表示听老板的，毕竟人家汴州大老板来了。朱温呢不顾身份地位，听闻大将受伤，亲自来到镇州城下要动手收拾这不是一个辈分的王荣。在攻到城下之后呢，朱温放了一把火，把人家的城门给烧了。手段一样的华丽，虽然说不能起到破门而入的作用，但是呢，当镇州用水灭掉时，剩下的黑烟冲上了云霄啊。所以说这时候呢，王荣的心理防线已然崩溃。他是一个爱好和平、渴望安定的少年，没事的时候呢，

0: 欢出城打打猎，而不是打个仗什么的。可以登城望远，而不是登城拒敌。他呢喜欢放萤火高歌，而不是看战火胆战。前些年他被李克用打，还被李匡威挟持过。那这些日子呢，得了，又要被朱三儿攻。他自己也纳闷，我招谁惹谁了我？王戎的一脸愁容，就跟底下说：“哎，各位，这下麻烦大了，咋办呢？”这时候有一个人出列，面色淡定，非常从容地说道：“这有什么可怕的？我用我这舌头都能让他们退兵。”你看，舌头，又见舌头了。1000多年前，战国著名舌头家张仪被刑讯逼供，遍体鳞伤。回到家后，这老婆心疼的哭成梨花带雨。张仪就说：“哎呀，亲爱的，别哭了，你看我这舌头还在不在？”“
1: 还在呀，在呀。”
0: 张仪一听就笑：“只要舌头在，我就一定会发达的。”所以说呢，有舌头，一切皆有可能。这位预言退三军的人呢，叫做周氏。这是一位文人，笔杆子，嘴刀子。根据史书记载，唐末文人华山论笔排出了座位，梁有敬翔，晋有李袭吉，燕有马钰，华州有李巨川，邢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以上这个排名啊，您注意是分先后的。这些个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没有举国进士。这个周氏呢，算是这里面的一个杰出代表。周氏就跟王仁说：“打，咱们是打不过了，但咱们可以跟他们讲讲理呀，是不是？”那么这边呢，跟老板王戎夸下了海口之后，周氏一人就出城了。他将要面对愤怒的朱三儿、狡猾的朱三儿、狠辣的朱三儿，当然了，他也是一位不太讲理的朱三儿。第一个问题就来了：这您进得去汴营吗？但您别说，这第一步周氏居然还真就成功了。在听到周氏前来时，朱温居然把他给请了进去。根据江湖传闻，朱温曾经认识周氏，哦，老相识了。但是呢，朱温向来只买老相好的账，老相识未必管用。进去一看，朱温绷着一张脸，看到周氏兜头就是一句：“谈什么？不用谈了。你们老大跟着太原混，今儿个我饶不了他。”什么意思呢？你周氏当年不跟我混，跟了王戎，哼，你也跑不了。周氏那时候脸色变了没有？我们猜测呀，是没有的。为什么呢？赶到这儿来，那自然早就有了被指责的心理准备。周氏呢淡定地说道：“我们跟太原是平等自主的关系，哪有谁跟着谁混的道理呢？朱公没事来攻打我们，这是没有道理的呀。虽然说当时那是一个乱世，但是呢，攻人城池这事儿，还是要讲点理的。无缘无故的叫无名之师。”所以说，想朱温这些年打秦宗权、石谱、朱轩兄弟，都没费脑细胞找理由。但很不巧呢，朱温手上正好有打镇州的理由。大手一挥，数张信笺飞到了周氏的面前：“你看看，这就是你们王戎写给李嗣昭的信。你们不是要联手对付我吗？李嗣昭现在在你们城内吧？去，赶紧让他出来跟我决斗。”哼，您听听。好一个朱温呐，人家李嗣昭不是被你亲自赶回老家了吗？怎么倒向镇州要起这人来了？那么周氏有没有料到通晋之信会在朱温的手里呢？那周氏他不是周易，那肯定不会事先料到。

他呢还是没慌，因为他给朱温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当年曹操大破袁绍，得到了不少魏国官吏与袁绍私通的信，曹操看都没看直接烧掉，那才是英雄的气魄。估计啊，这个朱温是非常以曹操为榜样，很可能还是一位曹粉，行事思维模式都是曹操的模式。您注意了，唐末那会儿曹操不像现代是奸人的一个代名词，那在唐朝曹操的形象还是非常光辉的。这唐朝的大爷李世民就说，曹操啊，除了爱猜疑以外，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完人了。普通群众的评价呢，也是七分功三分过，对吧？那么曹操呢被搞臭，那是在宋明之后的事儿了。所以说在唐末那会儿呢，把您跟曹操相比，哎呦喂，那是相当看得起您了。朱老大，你看看人家曹操直接烧掉，哪儿会抓住人家小辫子不放啊？那么听到这句话呢，朱温的这心里已经暗弦波动了。接下来周氏就彻底的把他给打动了。他说，汴州难道只是想取一个镇州就算了吗？难道不想在天下成就一番霸业吗？我听说这成霸业的都是很讲究的人，只会追究道义上的错误，而不是私下的错误。今儿个梁举兵无名，不过是借李嗣昭的这个借口罢了吧。说到这儿呢，朱三儿就已经没有攻打镇州的这心了。但是呢，周氏的任务还没完，他不但要退兵，还要退的是不卑不亢。当日赵国使者蔺相如执和氏璧出使秦国，最后他名垂天下，不仅仅是因为他完璧归赵了，更是因为在这件事情当中，他先是借璧有瑕，将主动权握在手里，然后呢又以与璧撞南墙的气势打压了秦王，然后呢又忽悠的秦王吃了五大天素，刮了五天床，最后呢还是一无所获，而蔺相如呢昂首回国。这个胜啊固然要胜，但是胜的狼狈委屈非名士之风采。周氏最后就说了，李嗣昭不在我们城内，我们镇州王室已经传了五代，百年仰视，镇州怎么会没有死士呢？你何必需要李嗣昭来帮忙呢？您注意这句话呀，绝不是虚有其表，论忠诚，镇州的军将以及百姓实属第一。李况威对此啊深有体会。那么说完这句话呢，周氏站立不动，话已至此，那是打是和，悉听尊便吧。听完了周氏的这段理论之后，朱温大笑，然后起身上前牵住了周氏的衣服说，兄弟生什么气吧，刚才跟你开玩笑呢。你看到这儿谈判是圆满结束，接下来大家还认了亲戚，朱温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戎的儿子。咱们交代一下啊，周氏用舌头拿下他的成名作之后，就像这种一首歌明星，再也没有见过他。这其实是好事儿，因为在乱世里经常露面的不是杀人就是被杀。当然了，因为是投靠，投名状是必须的，镇州很讲究，很快就给朱三儿出了一个主意，说啊，和硕还有定州、幽州、沧州跟太原勾搭，您不如一块收了得了。那好吧，那就把和硕一干清台吧。在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变兵再度北攻幽州，连下20城。据说北方这雨啊一直在下，攻到幽州附近又是因为这道路泥泞无法前行。但是呢已经够了，幽州的刘仁恭已经被彻底打趴下了，

0: 在后面的日子里，刘仁恭也就关起门来过过偏安一隅的日子了。变兵转攻定州，那是太原的传统盟友，铁杆小弟，裙带关系。变兵碰到了顽强的抵抗。10月28号，在河北沙河县，变军碰到了倾巢而出的定兵。镇州人胆大，据城而守，但这定州呢，人家是主动出击啊。他们大概是有准备，击退变兵先锋，以振士气，然后呢，再坐等援兵。援兵不会再来了，李克用忙得很，干嘛呢？修城池呢。在这一年的年初，李克用开始给下面交代任务，召集工匠，调度材料，修一修太原的城墙，将护城河里的淤泥清一清，守城的器具也该打造一些了。李克用攻城无数，搞破坏是一流好手，但是今儿个他居然要搞建设了。这事儿可是这李克用一辈子都没干过的事儿。李克用为什么要大修城墙呢？皇上李烨又为何在这个时候变成了太上皇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0: 我此来大梁，新学了一个词，但一直不解其意，不知在座哪位贤才能解答一二。这个词是风、花、雪、月，
1: 这又何难？

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

0: 蹬他的乌纱帽儿，抖了一抖他的蓝毛罩儿，举了一紧草药儿，高了一蹬靴罩儿，几个几个铜套儿，呼扇呼扇扇套儿，呱嗒呱嗒撂吊儿，啪叽啪叽火灶儿，吓得那四个小鬼不敢抬轿儿，那么人风一声挠道儿，闲来没事儿出城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数着半天立一棵树，一棵树长着七个枝，七个枝接着七样果，接的是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我一言唱不尽绕口令，我唱得不好，您多把意见提。
1: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2: 这些英雄且不讲；
3: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4: 张老汉今年；
1: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5: 岳飞问；
3: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4: 宇宙宇宙
1: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6: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3: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1: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7: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8: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西河大鼓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以郝艳霞为代表的郝派。郝派可以说是西河世家了，郝英吉、郝庆轩、郝艳霞、郝秀杰等一代又一代将西河大鼓传承至今，在听众中有着强烈的反响。郝艳霞从艺七十多年，她的表演以唱为主，板槽扎实，旋律多变，是郝派西河大鼓的主要代表人。她说书时描绘细腻，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变化，擅演书目是二十多部，其中脍炙人口的长篇有《杨家将》《呼家将》《前后七国》《月堂》等等，小段有《大西厢》《一百单八州》等等，并编演新书《林海雪原》《乔龙标》《红颜》等等。只可惜郝艳霞在2003年去世了。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郝派的第三代传人郝艳霞的女儿郝秀杰演唱郝艳霞的经典名段《一百单八州》。

有一副对儿，原本是乾隆爷下江南亲笔大字有，上联写日边重阳傲无双的，下联配天下法安的一州，金山院修在来水仙，代管西陵是一州，保定府出了三种宝，春布老将子大铁球。

帮手，铁佛爷住在了东光县，玲珑宝塔在锦州，镇定府的大佛寺，南关里有座杨鹤楼，使得两广新鲜出皮草，山东周村买卖绸，河南有座朱仙镇，汴梁城里出面绸，沙雕子出在湖爱来县。道有温水泉一座，此处代管是长汀州，县衙出自了迁

牛毛行里走一走，登山海关里游一游，回京路过石门寨，通过永平道乱走，丰润县出扇面，要吃蜜桃你上身走，开平道地出美酒，长芦为县出黑油，镇江府里出膏药，贩卖药材上齐州，是那湖广生产的好烟叶，印字烟。

小枣，貂皮大烟出罗口，马莲波出草帽，腰带毡帽里上张绣，西周盛产大白菜，要吃鸭梨上骨头，葫芦出在了西藏地，要吃杂面泥上曲州，古安县出柳器，东安县带个弯着条河头，十步仙出在了凤阳府，天下的美景苏杭二州，我且不言。

0: 腰手，关老爷住在了湖州府，包公放粮在陈州，苏县领了王莽的令，刘秀被困在安州，双手写字的汗马舞，大酒刘秀在霸州，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后来失散在徐州，日锁五龙唐李靖，他把逼死了雄心在中州，秦琼陆州把马卖，捡的杨凌在登州，杨帝无道民受苦，纳入新传下扬州，甲子年王伦反这个天兵炮打临清州，纪晓唐修改的三教寺，倒惹的妖魔恼四周，二下南唐赵匡胤，高君宝报号在寿州，穆桂英打破天门阵，开了丽杀四门破洪州，十二个寡妇正西去，搭救着王广在六州，杨艳晴发配云南去，宋八王赵德光来得被困在扬州，青州立寡胡延赞，潘杨两家结冤仇，潘仁美边庭没元帅，给他七郎八虎装幽州，莫鹏相辉刘志远执掌着兵权在滨州，韩腰里安下了王三杰，薛平贵陶居西里凉州，高司机住到了天鹅岭，梁先生住到了东平州，孔丘住在七浦县，这个张天师住到了龙湖山里头，昔日有位韩湘子修身出家在兰州，说的是昌平赵子化州，吴刚者保庆州，天津卫上中州，顺天府上涿州，河间府上茂州，旅顺着河沿济宁州，苏州也上杭州走，浙西浙江上司州，广东广西是湖地，西门外边湖广州，潼关也上汉口走，原阳贵州山东游，高唐州武鼎州，泰安烧香半山州，延州有个东阁县，青州莱州本登州，宜州有道鱼泥河，乘州破浪到济州，唐朝有位罗士信，周西坡前一名兄，我好难唱的古籍一百单八州，绕口令儿在后头说的是鸡不奔走蹲蹲不到豆，狗不啃牛老老不到油，鼠不啃牛老老不到酒，牛不进深山虎不斗牛，鸡奔走蹲蹲不到豆，狗啃牛老老不到油，鼠不啃牛老老不到酒，牛进深山虎斗牛。我好难唱的古籍一百单八州，唱的不好请您多把这意见留，
1: 这是郝秀杰演唱的《一百单八州》，这同样是一段贯口活，和马增芬的花唱绕口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听过了郝派的西河大鼓，那下面我们还要来听听燕桂荣燕派的西河大鼓。燕桂荣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当中善于广

采博取，吸收各派唱法，结合自己嗓音宽厚的特点，逐渐形成自己的演唱风格。他的演唱嗓音挺拔脆亮，音域宽广，行腔圆润婉转，舒展自若，刚柔并济，吐字清晰，大刀阔斧，铿锵有力，字腔相协，喷崩得法，数序明快，板眼准确，快如高山瀑布直泻千里，慢似蓝天行云缓慢深沉，可谓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气口均匀。特别是他演唱的长篇西河大鼓书《杨家将》更是脍炙人口，成为众多听众喜爱的名段。

0: 哎，
1: 好，等等，您先等会。
0: 我也没说您不管呢，啊，您的意思是等到了冬至那天再考啊？对了，到冬至那天我考场，都多考啊！你这两回，在这考了四个月的，哎，那你说这怎么算？
1: 哦，
0: 何总的，听您这话音儿，我考场是考少了，那当然不多了。那要冬至那天您考，那能考下多少来呀、啊？我给这个八旗兵丁考这个考半年的恩赏。其实啊，和珅这叫吹大话啊，从来都没考过半年，没这规矩。那每年冬至那天呢，也就讨一个双响啊，讨俩月的啊，一年呢也就这么一回。如今呢，刘墉已经讨了四个月的，就比那过去多多了。和珅他故意这么说啊，故意的拿这大话呀拆乎这刘墉，说呢他能讨半年的。刘墉一听，哦，啊，何中堂，不要紧，啊，我跟您这么说，看见没有？昨天我给八旗兵丁考的俩月恩赏，这不算。前天我考的那俩月的赏也白饶。除去这四个月的之外，今天我在上殿给八旗兵丁考下半年的赏来，您看行吗？和珅一听啊，心说刘罗锅嘞，刘罗锅，你可要倒霉呀、啊！我这是阴你呢，哪有给半年的时候啊？

你讨下的4个月的赏，还指不定怎么说的呢，把皇上给绕在里头了，说啊，把赏银给你了。他没给过这么多吗？什么？这4个月的不算，再去讨半年的。嗯，行了，皇上一生气，到时候打你个多事，就够你喝一壶的了。怎么办？我呀，再拿话呛他一下子。哦，刘中堂，好，我赞成你。这么着，昨天俩月，前天俩月都不算，今天你要是上殿再给8旗兵丁讨下半年的赏来，我和珅半年做官不要俸禄，算给皇上家扛长壶，光吃饭我不要工钱啊，是咱们把这半年的俸禄跟您讨下的赏一块儿给8旗兵丁，您看怎么样？刘墉一听说，说行啊，可以。话可说回来，刘中堂，你要讨不下半年的了呢？讨不下半年的，我刘墉半年不要俸禄啊，把这钱赏给8旗兵丁，行了吧？啊，既然这样啊，这咱们呀，记账得了。来，哎，可这么着，我讨半年的，您何中堂半年不要俸禄。那么，比如说，我要讨下1年的赏来，你又该如何呢？嘿，这道气儿啊！和珅心说了，是什么？他讨1年的，半年你也讨不下来，还讨1年的？看这样子，这煤不倒到家，你是不死心呐？什么？讨1年的赏？你要讨1年的赏，我和珅1年不要俸禄。好，讨不了1年的赏，我刘墉1年不要俸禄。对，俩人啊，打赌击掌，啪啪啪，刚击完掌，就听奏事处那儿喊上了：“圣上传旨，有本出班早政，无本卷帘朝膳，请假还宫啊！”臣刘墉有本。皇上一听，得，哎，这他又来了。宣刘墉随旨上殿。刘墉来到品级台前，往那儿一跪：“臣刘墉见驾，参见吾皇万岁。”乾隆这个气，可又不能不问呢。刘墉，新来见朕又有何奏章啊？下殿去吧。哎，把他轰下去也就完了。可这乾隆啊，没这么办，他要跟刘墉说道，你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你跟他说，你说得过吗？说着，哎，就绕在里头了。这乾隆还非要说，刘墉，朕不是不给你面子啊！你想一想，你刚当上这8旗副都统，这才几天，就连着3天来讨赏，啊，就这3天。你给8旗兵丁讨了多少赏？前天来啊，讨了俩月的赏，昨天还是这套啊，朕看着你的面子，又给俩月的赏。今天这你怎么又来了？有再一再二，他没有再三的啊，多的没止呢，什么时候算完呢？前天来了，我给俩月的赏；昨儿来了，我又给俩月的赏。他来了，我再给俩月的赏，难道说我得给8旗兵丁半年的恩赏吗？啊，谢主隆恩。跟着这刘墉就磕头。乾隆一瞧，哎，这恩怎么谢得这么快呀？刘墉，你谢什么恩呢？啊，谢万岁，您说赏给8旗兵丁半年银子啊？我多本说的。您不是刚说的吗？刚说的，我刚怎么说的啊？您不是说吗？啊，前天给俩月的，昨天又给俩月的，今天再给俩月的，就得给半年的赏了。您这不是说赏给8旗兵丁半年银子吗？嗨，我这是打个比方，说着玩呢。万岁，您不能打比方啊。君无戏言呢、您说着玩不行啊！如果您这句说了不算，

0: 啊，往后您说什么你全不算。
1: 皇上说算。
0: 好，说了不算，明儿我说什么不算什么，
1: 那还行，算吗？
0: 算是算了，这半年银子可没了。乾隆皇上一赌气就说了，
1: 好，依着你，半年就半年，谢主隆恩。

0: 说赏一年了，啊，万岁，您说，依着你半年就半年啊？是啊，我是这么说来的，半年就半年啊，万岁，半年就半年，您想啊，半年再救活上半年，万岁爷，俩半年是多少？皇上说，俩半年是一年呢。谢度隆恩，哎，更瓷实了。乾隆没办法，啊，行，一年就。皇上没敢往下说，怎么了？一年就一年，那就二年了。
1: 从殷文硕表演的这段君臣斗智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殷文硕既保持了刘宝瑞公稳典雅、自然得体、朴实无华、幽默风趣的表演风格，也融入了殷文硕自己的艺术见解及艺术创造。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为您送上这段相声的不同片段。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行走的背包》节目。各位好，我是嘉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宁波呀，这座我们中国最神秘的顶级老钱城市。有人说呢，这座城市的看到有没有垃圾呀，而是一种整体的气质，低调、克制、有秩序的干净。当我们走在宁波的街道上啊，无论是上了年纪的六层公寓呀，还是90年代的商业建筑，都是干净的像刚建成一样。而具备年代感的老建筑啊，和玻璃幕墙的新建筑呢，又会非常协调地站在一起，形成了比较有层次的轮廓线。香樟树呢，也是形成了一条条绿色的隧道，每条道路啊，都是不拥挤不喧嚣的。其实宁波它的干净啊，与其说是管理得当，不如说呢是一种长期内化形成的城市习惯。这代表着一种很高的城建和审美水平，每一个被精心打理的街巷拐角和时时勤拂拭的秩序感呢，都能让你感受到这座城市有一种内向型的自信和穿越历史的沉淀。前段时间呢，老钱这个词儿啊，在网络上很火。所谓老钱呢，并不是只有钱，而是在较长时间的尺度内形成了稳定的财富结构、社会地位和行为规范。那当财富和地位已经存在的足够久，炫耀反而是被视为不够成熟。真正重要的呀，是让秩序持续的来运转。

而当很多网友呀把宁波呢放进了老钱的语境里，这种感觉呀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那从制度层面看，它真的是很有地位。宁波呢是中国五个计划单列市之一，那其他的四个城市啊是深圳、厦门、青岛和大连。所谓计划单列市，就是在经济上啊享有相当于省一级的计划决策权和管理权。那在这五个计划单列市里啊，宁波财政收入是低于深圳排名啊，排名在了第二，那比它后面的还包括厦门和大连加起来都是要高的，在全国所有城市里的排名是第十，经济实力可以说很雄厚了。那宁波呢也是凭借这样的实力啊，在中国大部分的省份当个省会城市啊也是完全够格的。但是宁波呀它并没有选择最大化自身存在感的发展路径。我们知道啊，一些非省会的经济强势的一个存在，常常呢会让外省人搞不清这里的省会究竟是谁呢。很明显的例子啊，就是山东的青岛和济南，还有福建的福州和厦门。但是在浙江，你几乎不会看到宁波和杭州之间的正面竞争叙事，随便一个外地人都知道啊，浙江的省会是杭州。宁波的财富啊，它并不是高度集中在单一的核心城区，宁波的强呢更多是体现在了县域层面，像慈溪、宁海、象山等地也是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水平。这种结构呢也是意味着宁波呀它并不是通过行政和资源集中啊做大了一个中心，而是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均衡格局，它的财富啊是自然流动的，不是行政强力堆砌的一个盆景。那从社会结构上来看，宁波呀它带来的结果呢是财富被更多的沉淀在了社会的内部，体现在居民收入的层面，这就是所谓的藏富于民。2024年宁波人均可支配收入啊是7480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203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啊被差为1.62，而这个数据呢杭州是1.64，上海是2.04。看这个宁波的经济啊非常的强盛，但是很少有人在宁波看到非常刻意的炫富场景。不过呢，很多人到了宁波呀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一些看似很普通的小区啊停着价格并不普通的车，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呀，浙 B 保险费全国最贵。在宁波呢也有网友调侃到啊，保时捷是烂大街的啊，宾利是见怪不怪，迈巴赫、玛莎拉蒂是最不起眼的小车库里停着的。而这呢也是很典型的一个老钱的行为逻辑，不通过可见性来确认身份，而通过稳定来确认位置。而真正把宁波与新富城市区分开的呀就是时间。宁波的经济地位啊也并不是某一轮周期当中偶然的一个产物，无论是更早的港口贸易时代，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制造业的扩张，它都能在周期的更迭当中啊迅速的回到体系的内部。像这种能力也是构成了一种城市层面的抗波动性。而宁波它穿越历史的时间厚度往往是最容易在老城区被感知到的。比如说呀，建于1566年的天一阁，它是中国最古老的私人图书馆，也是亚洲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位列世界第三。老宁波人有一句话啊是这样说的，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下，说的呀就是宁波的江下街。这里过去呢是有临近港口的地理优势，是宁波历史上繁荣的商业街，像钱庄、商号的聚集地，直到今天呢这里依然是宁波人生活的日常。像很多游客来到这儿呢可以吃到黄膏呛蟹、葱油松叶蟹、雪菜黄鱼、醋溜带鱼、红烧杂鱼等等啊最地道的宁波菜。

果呀你非常幸运的找到了一份不用加班的工作，比如说宁波呢，它有的工厂啊下午4:30就下班了，打工人呢会去菜市场买菜、接娃放学和做饭，6:00吃晚饭已经算是晚的了，以及很多公交啊7:00就没有了。小时候呢8:00还没回家呀，啊宁波的父母呢就要开始电话来寻人了。宁波呢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夜生活的城市。深圳的网友啊发帖描述啊自己到宁波出差时啊非常的震惊，晚上8:00去商场吃饭啊，8:30服务员就开始打扫卫生了，潦草吃完饭啊发现周边的店铺基本都已经打烊了，晚上6:00呢路上也没有什么人了。要知道啊这个时间段正是深圳消费的高峰期。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冰州迷雾》，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恨鹰山庄的女主人冯丹青告诉狄仁杰说，范奇信确实是被人杀死的，所谓的羽化升仙之说，那只不过是为了搪塞官府的说辞罢了。狄仁杰一听颇为惊异呀，还请夫人将经过缘由细说一遍。
3: 是。
2: 冯丹青啊，把脸上的泪水擦了擦。狄先生啊，您有所不知啊，仙夫这一两年都在修道炼气，每天除了在正殿的白玉榻上冥想之外，就是在山坡上的那座石不亭内吐纳自然之气。他所用的一日三餐都是丹青亲手送到面前的。说这话呀，是五天前的正午，丹青又去石不亭送午饭给仙夫，结果我到那里发现仙夫已经倒在亭中的碾玉棋亭之上，脸上身上都是血呀，已经奄奄一息了。丹青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吓得都没脉了。慌忙之中，我正想叫人呢，突然就这个时候，仙夫说话了，喃喃地说了一句，他说，莫叫官府等狄怀英，就说了这八个字啊。然后仙夫就气绝身亡了。 冯丹青说到这里呀，泪如雨下，是泣不成声啊。狄仁杰在一旁听着是面沉似水，安慰着冯丹青，还请夫人暂忍悲伤啊，还是说一说这整个案情吧，不知道夫人其后又是怎么处置的呢？
3: 我看仙夫死在那里，当时啊，妾身早已经是头昏腿软，几欲昏厥呀。
2: 还好山庄总管范泰及时赶到，帮着我把仙夫的尸体运到亭旁的小屋之中，至今还保管在那里呢。后来呀，丹青一面发丧，一面想方设法

0: 先生您联系呀。谁成想官府不知道怎么就得到了消息，就要闯入山庄啊。丹青想到先夫遗言，虽然丹青并不知道先夫的意思，但是也绝不敢违背呀，这才想出了一个羽化成仙的说辞，好不容易阻挡了官府的介入啊。
1: 哦，原来如此啊。

0: 又大概有半年多没在城里出现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韩瑞又突然间出现，居然又死了。大人，李将军，这就是目前我所搜集到的关于此案的一些情况。说着话，沈怀看了看狄仁杰，看了看李元芳。现在的李元芳啊，早已经听得坐立不安了。沈怀的话音刚落，李元芳噌的就站起来了，立刻就对狄仁杰一抱拳：大人，看来我们还是有必要再去勘察一下那个蓝玉罐。狄仁杰手捻虚然，把头一点：很有必要。大人，如此说来，那我现在就去。李元芳说着转身要走，哎，狄仁杰一摆手：元芳啊，
1: 都是上网课啊，那网课的质量怎么样呢？
2: 网课那边的确和就是当时教学不太一样，但是呢我觉得质量还好，特别是我学的这些专业，因为它没有实验课在里面，我现在不太了解实验课里面他们是怎么操作的。对，但是我觉得该学到的知识基本还是都学到了的，并且因为它是可以录播的，所以我有任何问题我会直接倒回去去看，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个人影响不是特别大。
1: 那在这里能不能给想留学的学生朋友一些建议，比方说申请专业方面？
2: 你所申请的专业呢，它其实只关系到你入学的时候你所写的那个专业，以及分配给你的那个 advisor， 就是你有一个 academic advisor， 他会给你提供一些学业上的帮助，然后后面就可以直接申请了。就是后面如果想要改专业或者换专业的话，都是可以直接申请的。然后除了学校的商学院那边的申请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其他的专业都是随便申请的，就是你只要和那个专业的头，不是 undergraduate head 那边直接和他打个招呼，或者他给你签个字就可以了。在我们学校和其他学校也一样，就是在大二结束之前只要 declare 第一个 major 就行了，不然后面是不让选课的，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对于每个学生来说都是有三位 advisor 的，分别是 faculty advisor 和 academic advisor 和 campus advisor， 那边就是有一位是管住宿那方面的，就是他会和如果住 on campus 的话，他会和你在一个楼层那样，我们叫做 CA。 faculty advisor 就是学校这边的教授，他们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的数学教授叫做黄安，你可以问他很多像未来职业选择或者平时学术的问题也可以直接问他，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直接和他发个邮件约个时间谈一下就好。然后还有 academic advisor， 那边是学校拢共有我记得10位左右 academic advisor， 他们是对于我来说我会在可能要选课了的时候和他们去聊一聊，就是我下学期的课该要怎么选来满足我可能毕业要求或者专业要求那边，还有我在可能要选专业或者换专业的时候我都会去征求他们的意见，来看看我可能未来几年的课程应该怎么样的安排，然后有个大致的总览，知道我未来课应该怎么上了之后我才会去选课之类的。他们一般会是就是你选课的时候定基调的一个人，他因为他们比较懂学校这边各种各样的要求，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去找他们，在选课之前去找他们唠一唠。
1: 在学校内有实习吗？
2: 校内的话我把分两部分来说吧，就是可能是校内工作这边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工作，不光是给老师当grader， 就是帮老师判分或者 TA 帮老师讲课，或者像我们学校可能食堂这边，然后什么看我们学校 museum 那边的门，就是每天晚上都那边都要看门，或者就是各个地方那种什么看门的，然后或者里面的服务都是可以由学生来进行的，然后这边也可以用它来办你的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社保号，或者工资一般也是11美金到12美金之间，就是麻省的最低工资。然后除去那些比较 general 大家都可以申请的话，还有一些为某些教授打工，这种在生物和化学那边比较多，就是帮教授做实验啊之类的，那边也是有的。我们这边在找实习的时候学校会提供一些帮助，就是我们学校的 Career Center 那边你可以去找他帮忙改一下简历啊，他读完简历会给你一些修改意见，然后他也会给你提供 mock interview， 就是帮你

0: 就是模拟的面试，他就问你，你答就行了，这样子在后面面试的时候不会出现什么不了解啊，或者不知道怎么答，整个人开始发抖紧张那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了。然后我们学校这边有专门的平台叫做 Handshake， 但其实好像每所学校都有，就是你把个人信息输入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些专门对口的工作单位会直接在上面摆着，如果从那边申请的话应该会比较好申请，因为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曾经录过 Brandeis 学生的企业，他们一般如果出现在 Brandeis Handshake 上面，证明他们也会比较倾向于录取我们学校的人，这就是学校这边可以在找实习比较大的帮助了。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1: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

今天为您带来唐代的一位无名诗人所作的《歌书歌》。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这首诗是唐代边疆地区的一位无名诗人所作，也有人将本诗看作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一首民歌。诗中所提到的歌书，指的是唐代的名将歌书翰。歌书翰本是突厥人，后来官拜陇右节度使。唐玄宗天宝八年，歌书翰率军攻克了被吐蕃人占据的石堡城。尽管此次战役代价非常大，但是却成功地拔除了吐蕃人威胁首都腹地的桥头堡。在此之后，歌书翰大军直取河湟，也就是今天青海省的东部地区，收回了这片富庶的农业区，再一次向少数民族政权体现了中原王朝的强大。本诗的用语相对通俗直白，而内容气势不凡，而且音节铿锵和顺，既有民歌的自然流畅，又不失五言诗的典雅逸秀。作为一首反映名将功绩的短诗，它并没有去描写激烈的战争场面，反而是使用了歌书夜带刀的形象。这句话形象地展现了一位名将带刀警戒在边境上，有他保卫大唐的边疆，才能使游牧民族的牧马不敢过临洮。这里所说的临洮指的是临洮郡，具体位置在今天的甘肃省临洮县和周边地区。这里古称狄道，既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军事重镇，也是过去唐王朝和吐蕃商贸古道的要冲。这一地区还是黄河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1923年，作为仰韶文化分支的马家窑遗址就是在这一带附近被发现的。秦代时，长城的西端也是从这一地区开始修建的。汉代以后，临洮地区更是发展为甘肃陇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歌书翰身为陇右节度使，他的治所自然也位于临洮。正是由于有他领导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成功地震慑住了大唐的边疆地区，为周边带来了一段时期的和平。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这首称颂他功绩的作品。在今天临洮县城的南大街上，至今仍保留有一座歌书翰的纪念碑。这座碑立于唐代天宝八年，正好是歌书翰攻克石堡城的那年。相传碑文是唐玄宗亲笔所写，也正是为了替这位不世出的名将歌功颂德。尽管歌书翰身为一代名将，可是他的人生结局却令人唏嘘。安史之乱爆发后，歌书翰带病驻守潼关，在朝廷的压力下仓促出关迎敌，兵败被俘。被俘之后，他投降了安禄山，写信招降自己过去的部下，却被部下断然拒绝。眼看歌书翰失去了利用价值，安禄山就将他囚禁并秘密处决了。虽然人生结局让人遗憾，但歌书翰毕竟也曾是一位功勋卓著的上将军。现在不妨让我们回到这首诗中，再来领略一下这位名将曾经的风采吧。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有句老话说，北京的雨季啊是七下八上，每年的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北京的雨水都特别的多。不过咱们的节目啊，它不是一档天气节目，我们今天说的这暴风雨啊，也不是天气预报，而是一台戏剧作品，莎士比亚的话剧暴风雨。这台话剧暴风雨说了一件什么事儿？它又为什么被称为是莎士比亚用诗写成的遗嘱呢？关于莎翁的生平和他的作品背后还有哪些故事？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莎士比亚这场暴风雨开始说起。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跟哈姆雷特、李尔王等莎士比亚的代表作相比，暴风雨这部作品大家可能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说起暴风雨这部剧中的一些台词，想必您一定不会陌生。比如说，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这句话最近经常在各种表情包上出现。再比如说，我们渺小的生命只是以睡眠开始，以睡眠告终等等。暴风雨是莎士比亚创作晚期的一部代表作，因为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亨利八世》是和别的剧作家一起合作的，所以暴风雨也就成了莎士比亚自己独立完成的最后一部剧作。那暴风雨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它是一部带着童话和魔幻气息的作品，说有一位米兰公爵普罗斯被他的弟弟安东尼奥夺去了爵位，他就带着独生女儿米兰达流亡到了一座荒岛上。普罗斯在那里使用魔法呼风唤雨，靠着魔法的帮助，他还征服了岛上的精灵和土著。12年之后，那不勒斯的国王和王子以及普罗斯的弟弟安东尼奥一起乘船经过这座海岛，普罗斯就用魔法换来了风暴，把他们的船挂到了荒岛上，并且假装把王子给淹死了。安东尼奥和那不勒斯国王面对着暴风

雨感受到了失去骨肉的巨大悲痛，他们醒悟过来，发现生命中有远比金钱和权力更为重要的东西。安东尼奥发誓痛改前非，而普洛斯饶恕了弟弟，兄弟和解，他也恢复了爵位。他的女儿米兰达也和那不勒斯的王子结了婚，一起回到了意大利。也正是在完成暴风雨之后，1616年，莎士比亚因突发疾病在他52岁的生日当天去世。暴风雨也就成了莎士比亚的一份诗的遗嘱。这次国家大剧院把莎翁的暴风雨搬上舞台，特别邀请了来自英国的著名戏剧导演提姆·休普来指导。剧中的主人公米兰公爵普洛斯这回也改了个中国名字，叫蒲斯洛，他是由著名演员蒲存昕来饰演的。在剧中出演蒲斯洛的女儿少女美兰德的是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李小萌。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有句名言，1000个读者就1000个哈姆雷特。而对于这部话剧暴风雨，导演休普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暴风雨讲的是发现，是迷失自我的故事，讲的是自然和超自然之中不可解释的故事，讲的是放下过去，原谅他人，极度真实又极度虚妄的故事。你怎么理解暴风雨？暴风雨就是什么？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我们听到了一段著名的钢琴奏鸣曲，是来自贝多芬的《暴风雨奏鸣曲》。据说当年贝多芬的弟子问贝多芬，这首曲子的音乐形象是什么？贝多芬就回答说：“你去读一下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于是，这首乐曲也就因此而得名了。今天咱们从国家大剧院排演的话剧《暴风雨》开始说起，接着这个机会也来聊聊莎士比亚这位大文豪的生平故事。威廉·莎士比亚出生于1564年，生活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英国。一般认为莎士比亚出生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是个手套商的儿子，上过几年文法学校，后来闯荡伦敦，从跑腿儿、打杂、马夫这样的杂役做起，后来在剧场做演员、写剧本，还成为了剧院合伙人，最后光荣隐退，告老还乡。有人评价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逆袭剧本嘛。事实上，由于年代久远，莎翁留下的作品不少，但关于他自己生平的文字留下的却并不多，这其中也就有了太多的模棱两可。比如他出生的日期，在现存的文献中，只是在他的故乡斯特拉特福的教堂受洗记录中能查到1564年的4月26号，有一个叫威廉·莎士比亚的男孩接受了洗礼。后世的历史学家是根据当时人们一般在婴儿出生后3天左右去教堂受洗这样的习俗，推断出了莎士比亚出生的日期大概是4月23号。而莎士比亚52岁去世的日期也是4月23号。出生和去世在同一天，这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宿命感，也许只是一个巧合。莎士比亚18岁的时候和一个农夫的女儿结了婚，他的妻子名字跟一位好莱坞的著名影星重名，叫安妮·海瑟薇。当然了，这又是一个巧合而已。20多岁的时候，莎士比亚开始了写作，一开始他是改编其他人的剧本，后来就开始了独立创作。到1590年

莎士比亚已经成为了伦敦一家顶级剧团的演员和剧作家，并且很快成为了剧团的股东，赢得了同仁们的尊敬和爱戴。从1594年起，莎士比亚所属的剧团受到了王公大臣的庇护，被称为是宫内大臣剧团，后来更是成了国王供奉剧团。因此剧团除了经常的巡回演出之外，也常常在宫廷中演出。不过当时的戏剧界是被牛津、剑桥背景的大学才子们所把持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刚出名的时候也受到了不少非议。比如有一位剧作家就以轻蔑的语气写文章嘲笑莎士比亚，说他这样一个族的平民、暴发户似的乌鸦，竟敢同高尚的天才一比高低。但是莎士比亚用作品说话，赢得了包括大学生团体在内的广大观众的拥护和爱戴，也逐渐被当时的上流社会所认可。莎士比亚在伦敦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他的妻子仍然一直住在故乡斯特拉特福。莎翁在快50岁的时候退了休，回到了家乡，3年后去世。他一生留下了39部戏剧、154首14行诗、2首长叙事诗，在全世界范围内他都称得上是最伟大的文学家和剧作家。后世也把莎士比亚的逝世纪念日4月23号作为世界读书日的日期，以此来纪念他。

0: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我们说到了莎士比亚的生平，他虽然留下了很多作品，但是关于他自己有笔墨的记载却是非常稀缺的。不过在莎士比亚去世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拿起羽毛笔，在律师替他笔录的一份遗嘱上签了字。这份留有莎翁亲笔签名的遗嘱也就成了后人了解他的一把珍贵的钥匙。在这份标准的法律文件中，莎士比亚事无巨细地给自己的女儿、妹妹、教子、朋友、同事乃至故乡的穷人安排了从地产到家具甚至是餐具碗碟在内的所有财产的分配，但这份遗嘱中关于妻子的安排却只有一句话：我留给我妻子那张次好的床。这句话就太让人奇怪，就留给妻子一张床，还不是家里最好的那张，莎士比亚竟然是这么薄情的一个人吗？1998年曾经有一部热门的好莱坞电影叫《恋爱中的莎士比亚》，或者翻译成《莎翁情史》，风靡全球。影片中的莎士比亚相当风流，爱上了一位贵族小姐，这段恋情也催生出了一部不朽的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莎翁情史》这部影片在当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风光无限，让不少观众以为莎士比亚真的有这段戏剧性的婚外情，但事实上这部电影的剧情是完全虚构的，只是为了迎合世人对艺术家生活的想象。那莎士比亚真实的感情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一位叫做格林布拉特的莎学专家反复考证了不少历史留存的资料，写出了一本莎士比亚的传记，解答了大众对于莎翁感情世界的疑问。莎士比亚和妻子安妮海瑟薇结婚的时候只有18岁，当时在他的故乡男人们平均28岁才会结婚，而且安妮海瑟薇还比莎士比亚大了8岁，他为什么会这么早就匆忙地结婚呢？据说当时的莎士比亚正处于债务累累的困境，而安妮海瑟薇为家里的长女，刚从已故的父亲那儿继

0: 成了一笔遗产。这段婚姻的结合一开始可能就不是爱情的结晶。结婚六个月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个孩子的出生也让莎士比亚匆忙的婚姻有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后来大约在1610年的时候，伦敦爆发了一场瘟疫，莎士比亚随即选冬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对看似永远分离的夫妻最终取得了动人的和解。1616年的春天，莎士比亚感到自己身体状况不好，决定留下遗嘱。从1月25号到3月25号，这份遗嘱经过了三次修改，最终在五位公证人的见证下定稿。遗嘱一共有三页，每一页上都有一个莎士比亚的亲笔签名。因为唯一的儿子已经去世了，莎士比亚就把所有重要的财产，包括宅子、谷仓、马厩、果园、土地等，都留给了自己的长女苏珊娜，希望这些财产可以代代相传。他还指定了苏珊娜和她的丈夫作为遗嘱的执行人。显然，大女儿夫妇是莎士比亚最为信赖和关心的人。他留给小女儿朱迪斯一只银质镀金大碗和300英镑，但是小女儿想要领取到这些财产，还需要遵循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和制约。莎士比亚对小女儿这么苛刻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不太满意自己的小女婿。除了两个女儿之外，莎士比亚还给了自己的妹妹、朋友、同事都留了一份财务馈赠。而对妻子，他只在遗嘱的最后一次修改时加上了一条，就是给已经60岁的妻子留了一张次好的床及其附件。正是这张次好的床让莎学专家们争论了几百年。为莎士比亚辩解的人认为，作为妻子的安妮把最好的床留给客人，次好的床才是夫妻所用，一般是女方的嫁妆，所谓的附件也就是床上用品，可能非常值钱。还有人觉得是不是大的家业，所以才把财产交给了大女儿来保障妻子的生活。在他立下遗嘱之后，又为自己写了四行诗，让人刻在了墓碑上。这首
1: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从国家大剧院的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聊到了莎翁的生平。我看过这么一条吉尼斯世界纪录，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历史上被改编成影视剧次数最多的。迄今为止，一共有420部电影和电视剧是根据莎翁的作品改编而来的。比如说，当年创造了票房奇迹的动画片《狮子王》，内核就是《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比如音乐剧《西区故事》，其实差不多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不知道这400多部影视剧中有没有算上咱们中国的？您比如说冯小刚的电影《夜宴》，其实也是脱胎于《哈姆雷特》的故事。莎士比亚除了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之外，也留下了一大笔真实的财产，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他的遗嘱中写到的房产等等。如今您要是到英国的斯特拉特福去旅游，要想参观五栋和莎士比亚相关的建筑，家庭套票的价格是69.5英镑，差不多人民币600多。这座小城也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大本营，想要进入剧院体会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戏剧，普通座位的票价也差不多是600多块钱人民币，前排的座位就更贵了。根据报道，靠着莎士比亚这棵大树，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一年的营业额有将近6亿元人民币。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有这么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他的作品更是作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属于全世界。那今天关于话剧《暴风雨》还有莎士比亚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韩宝仪，她是小邓丽君蔡兴娟的师妹，她是天王杀手周华健的师姐。在80年代末期，她以一曲《粉红色的回忆》唱响歌坛，风靡大街小巷。随后的《抹去眼泪》更是奠定了她在歌坛的地位。在中国台湾，她是与邓丽君、蔡琴、高胜美等齐名的歌手，她就是韩宝仪。韩宝仪呢，爆红之后，工作让她忙到几乎没有时间去调养身体，再加上小的时候呢，本来就是属于那种体弱多病，久而久之，韩宝仪终于是被累垮了，她只好和娱乐唱片公司一拍两散。回到中国台湾休息了几年之后，韩宝仪的身体才有了好转。韩宝仪可以说是在自己歌唱事业的巅峰期隐退娱乐圈，当大家都在等她复出的时候，韩宝仪又嫁给了一位男子，她的先生为了不让妻子太过劳累，便请求韩宝仪不要再唱歌。韩宝仪呢，也听进去了丈夫的话，在她28岁的那一年就淡出了歌坛，专心陪伴家人。我们感慨新的歌手会出现，老的歌手会隐退，但值得庆幸的是，某一天突然听到某一首歌曲，我们还是会想起那个唱老歌的少年，记忆中的旋律永远也不会忘记。下期见。

0: 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岸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教育相对论。这个城市当中有不少的家长已经下定决心让孩子走私立教育这条路，但是在去私立学校的这条路上，他们又有一点小小的困惑，就是我让孩子是从小学去开始好呢，还是初中好呢？那么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这位业内人士，或许会给到您一个明晰的答案。我们来欢迎业内人士，曾经担任过北京地区非常知名的一些私立学校，比如鼎师惠家中学校长，也曾有过在国外的一些校长经历，旧金山有20年高中校长经历的易孟德易校长，欢迎您。
1: 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私立学校是从小学开始好还是初中好之前哈，易校长跟我说，其实还有一个前置条件是摆在很多家长面前的，我们家长要把这个问题先想好了，再来谈从小学好还是初中好，是吗？
1: 对，您上私立学校、上公立学校，很大程度上取决了那个学生学完这个小学、初中、高中以后，您想干什么？
0: 让孩子去做什么呢？嗯，
1: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如果说您最后是想上中国自己的大学，那么上私立学校呢，可能会对你带来一定的问题。当然说不是不可以啊，会带来一定的问题。我们说不是不可以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一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的高考怎么样改革，是不是需要改革，怎么样改革。也许将来我们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学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会基本可以得到同样的待遇。但是才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就私立学校出来的学生相对来说可能在高考上在考试这个方面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直接说吃亏好了。
1: 哎，对。当然了，还有一个啊，我最近碰到了几个这个四川成都地区来的那个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这个老师和校长们，他们所告诉我的呢，我发觉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成都的好多私立学校现在高考的成绩已经比公立学校好了，也就是说他的私立学生呢并不是以出国为目标，所以他的所有的那个教材教法和那个培养的那个方向和方式上的相对来说接近于就是能够参加高考的学生，做的也挺成功的。而且呢听说就是说已经给公立学校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两年的成绩一看，公立学校觉得就是说要考他们这种私立学校的学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里面牵扯到很多问题，一个您自己想干什么，另外一个这些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区别在哪里，他的私立学校最终的目标是做什么，每个人都应该有不同的答案。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家长朋友需要好好思考一下的。其实这个时间的维度就是孩子面临着上大学，他是继续在中国的大学训练还是考到国外的大学去，
1: 对
0: 吗？
1: 对，
0: 把这个时间轴往前推，当你看清楚了这个时间轴上你可能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再拉回来再说现在这个话题，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是从小学开始好还是初中好，为什么呢？这之间的这个联系是
1: 这样吗？各个阶段开始上私立学校它各有利弊，从小学开始上私立学校，那么当然了，第一，一般现在的私立学校它的双语方面的能力可能会比较强一点，它的语言能力可能会比较强一点，这个呢对他将来的学习可能会有帮助。如果说是从公立学校开始的话呢，那你一到六年级在公立学校的话呢，他的语言能力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弱一点。如果语言能力弱一点的话呢，就是将来就是要想走这个出国或就是说双语这条路呢，可能会稍微困难一点。其他实际上都差不多。
0: 明白。
1: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是想最后去上私立学校，想走出国这条路的话呢，小学阶段这种学习方式的培养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如果公立学校可以做到的话，那就没有这个区别了。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所有的学校或者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学习方式上相对来说能够适应一些比较新的这种方式。那么现在就是说看来就是说私立学校可能对这种方式的培养提供的稍微多一点。
0: 很多家长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选择困难症哈，就是给孩子选择去读私立学校是从小学开始好还是从初中好。有一部分人觉得是从小学开始，给孩子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包括成长空间，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语言的环境，对孩子来说非常的有利。那还有一部分人觉得是从初中开始好，因为小学阶段的公立教育会给到孩子更多的关于学习习惯的培养，您怎么来看？
1: 是这样吧，我觉得就是说在公立学校学习的话呢，有好的地方，比如说他的中文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有一些私立学校会要强一点，
0: 更扎实一些。
1: 哎，更扎实一些，因为毕竟就是我们从用一种语言来学习，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你把自己语言忘了的话呢，这个事情甚至跟爸爸妈妈的那个交流都会有很大的困难，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他的优势。至于说习惯呢，说老实话，我们说是习惯是很重要，但是呢公立学校的有些习惯实际上并不合适于私立学校或者到国外去学习的这种习惯，尤其是他的学

0: 习方式上，因为我们公立学校相对来说它的习惯是比较固定，然后专业希望你就是沿着这条路，就是老师指的那条路去走。那么私立学校的那个习惯呢，可能相对来说希望就是能够发挥更多的发挥学生自己的学习主动性，那样的话呢，这个中间的区别有时候是很难改变的，
1: 就思维方式嘛。
0: 对了，
1: 就你根本赶不上了。
0: 哎，一个思维方式，一个行为方式。
1: 嗯，
0: 我们必须是把手举得高高的，让老师来点你。老师不点的话，有的学生站起来都已经站起来了，已经要开口了，还是把那个手举得高高的，等老师来点你。在国外就没有这种情况。
1: 明白。所以这也是可能很多家长在关于孩子学习习惯上面可能需要调整一下，重新认识的一个误区。
0: 对，什么样的习惯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样的习惯也许我们不一定需要，这一点就是作为家长必须要能够很清楚的了解。
1: 其实家长的这种困惑能理解哈，这个背后的原因您觉得是什么呢？您来给分析一下。
0: 第一，因为公立学校存在了好多好多年，那么公立学校当然有好的地方，但是有时候好的事情呢大家都忘了，公立学校就是说可能做得不够的地方大家都记得心里，然后就又挂在嘴上，作业啦，
1: 考试啊，
0: 考试啊，就是，然后呢，老师对学生的这种某种形式的态度啊，或者对家长的交流啊，等等，这方面就是说，以前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呢？以为公立学校大概都一样。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可能上了私立学校，然后觉得他们跟我们不完全一样，所以呢，他的反响就特别大。那么再加上现在的这个家长们可能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能有这种选择的权利，所以呢他觉得就是说私立学校相对来说是他在选择的方面就是比较高的那个选项了。再加上吧，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也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人云夜云，对不对？我的隔壁邻居上了一个那个什么学校，我家孩子不上那个学校有点对不起他，所以呢实际上对私立学校的热衷呢就是好像这个问题
1: 攀比，
0: 对了，攀比蒸蒸日上，所以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不算好也不算是不好，但是呢实际上是值得大家讨论的一个现象。
1: 如果说各位家长把孩子从小学开始就送到私立学校的话，可能比较符合他们心中更多对于私立学校的那种态度，一直以来一贯以来的这种轻松啊、自由啊。那也有的家长愿意把孩子从初中送进去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孩子可能会从一个相对紧张的环境再到宽松的环境里。那您怎么来看？
0: 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正确的。那么所谓从紧张到放松，那你的前提就是把公立学校作为是一个非常紧张的那个学习环境、学习地方。但学公立学校的紧张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第一，我觉得这个公立学校紧张不一定就是学习很紧张，相反的就是说我觉得是它的气氛氛围被人为的造成非常紧张的。比如说您这个考试下来了，那么全班有一个第一名，这个第一名呢非常轻松很高兴，可能老师还会给个奖，其他所有的学生都会很紧张，包括第二名的学生可能也会很紧张，因为什么呢？他觉得他自己比人家差一点了。那么这种紧张和焦虑实际上不是学习的紧张，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学习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学东西。那么学到的东西、学到的技能技巧、学到的这个包括那个做人的这种方式等等，这些东西是不能用分数来取代，不能用分数来代表的。那么您不能说就是说我这个没有得到第一名我就是不紧张了，或者有紧张了等等，这个都不是代表的那个方向。那么私立学校看起来是很轻松，但实际上也是非常紧张的。
1: 哦，是吗？你来跟我们说说。
0: 也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什么呢？学生在课堂里面，他每一分钟都是在不断的思考，不断在讨论这些东西。因为老师给他的功课、给他作业，虽然看起来三个五个学生在一起做那个我们叫做 project 这个项目，那么这个过程中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任务，每个人都必须要提供自己的那一份的贡献，这样的话才能项目做好。那么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做，那其他人就会有问题，对不对？您这个也做不好。所以说呢，大家都是非常紧张，学习永远是非常紧张的，只不过是紧张的内容、紧张的形式和程度，不完全一样而已。
1: 我觉得这一点提示易校长说的非常重要，就是不是说孩子到了

0: 私立学校，他每天都是如您所愿的玩过来的
1: 啊，没有，绝对没有，
0: 没有作业，或者说作业相对少，然后几个人讨论讨论就完事儿的，不是那样的。
1: 没有，他所谓的没有作业吧，有时候就是说他没有这种我们所谓的书面作业，不是说第28页第一到第64道题您得做一遍，对不对？他可能不是这样，但是呢，他会给你一个作业，这个作业可能就是一个星期，甚至可能更长的时间去完成。这个完成过程中间，你跟其他人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应该做的那一个部分。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大家所想象当中的那样，
1: 没有那么截然的差别。
0: 尤其是有一些学校，当他重视起来这个中文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课程的时候，
1: 对，
0: 对吧？
1: 现在实际上很多就是这个以前成老外的这种学校，
0: 嗯。
1: 因为他们实际上现在生源可能也不是那么充分，所以他们都开了给我们中国人去上的这种私立学校。
0: 好，那无论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哈，对于家长来讲，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心理建设要做的。或者说，我觉得易校长，您作为一个有那么多年丰富经验的校长来讲，接触过那么多家长的校长来说，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
1: 我觉得这个呢，从走第一步开始，家长们就得非常小心。我们有时候说吧，一步走错就是步步错，对不对？那你第一步跨进那个学校以前，您得对这些学校进行非常详尽的了解，看看这个学校是不是

0: 读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不一定要最好的学校，而是要你最喜欢的、最合适你的。如果是你喜欢的，你就会学得更好；如果是你喜欢的工作，你会工作得更努力。那样的话，您的生活才会更美好。
1: 我们说这个私立教育其实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不意味着私立学校能够减少教育的付出和家长的一种投入。所以私立学校无论是从小学开始好还是初中开始好，都不意味着可以如您所愿的偷懒，都不意味着可以如您所愿的孩子有着那样的一种自由，都不意味着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职校只是您的孩子的人生的第一步，
1: 愿我们都走好这一步。谢谢易校长，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一到夏季，住在南方的朋友除了湿热，最大的困扰可能就是霉菌了。咱们北方的朋友感受不是很明显，但在南方城市或者一些处在阴雨气候比较潮湿的地区，霉菌这个东西简直是无处不在。吃的东西、穿的衣服乃至各种生活用品，一旦沾上这东西，那基本上就是一玩完。您说崩溃不崩溃？不过您知道吗，这小小的霉菌在美国啊，甚至可以说是全球，还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美国的军事时报网站发表过一篇有关于美军与霉菌的文章，标题翻译过来就是，由于浴缸里的污水越来越多的霉菌，还有臭气熏天的壁橱，美军军官向房东提出了诉讼。文章讲述了几个美国军人家庭因为任务需要入住了由军事住房公司安排的房子，结果却因为霉菌污染损失了将近20万美元的资产。不仅如此，就连他们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后来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而且仅仅在同一片区内，拥有相似遭遇的美军家庭就有几十户之多。那么，为什么一直以来用高大上来标榜自己的美军会在简单的住房问题上败给了毫不起眼的霉菌呢？霉菌的泛滥究竟对美军家庭有哪些影响？看似光鲜亮丽的美军基地，内里究竟有多么破败不堪？为什么美军士兵频频投诉，住房公司的满意度却居高不下？听天下和你聊聊与霉菌抗争的美军的故事。故事还得从2017年说起。那年5月，时任海军陆战队少校的瑞安·凯勒因为工作的需要搬进了位于美国蒙特利湾公园附近的一所普通民居，同他一起入住的还有他的妻子萨曼莎和他们的3个孩子。一开始，凯勒一家在新居的日子可以说是相当的平静与美好。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家中一些细微的变化却一点点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首先，他们发现墙壁上长出了一片片令人恶心的霉点儿，紧接着下水道也开始隔三差五的反味儿。起初凯勒并没有将这件事儿放在心上，他只是立刻向房东，也就是当地的军事住房公司提出了报修。然而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些看似积极上门的维修人员只是在发霉的壁脚板和内饰上涂了一层相近的颜色敷衍了事，至于下水道，他们也从没有进行过一次彻底的清理，不过是采取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措施，让一切在表面上看起来完好如新。然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房子的内里其实早就变得残破不堪了。很快，凯勒一家也察觉到了异样。2018年2月，之前那些解决的半半拉拉的问题，经过了几个月的积累，终于一股脑地爆发了出来。 先是凯勒家的浴缸莫名其妙地涌出了许多污水，后来壁橱和顶柜里也发现了大量的霉斑，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虫子在家里或飞或爬。您听听，这简直就是恐怖。

恐怖片的开场情节啊。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那日子能过得安稳吗？然而凯勒的经历还不算是最糟糕的。另一位名叫德安东尼的美国海军中校，他与妻子以及四个孩子入住后的遭遇，那简直就是一部恐怖片。刚搬进新房的时候，德安东尼就对这里的条件十分不满。他们先是在床单上发现了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毛发，甚至啊还有几只害虫的尸体。此外，他们又注意到淋浴间的热水常有供应不足的情况。对霉菌早有防备的德安东尼很快察觉到，这所房子很有可能是在他们入住不久之前刚刚进行了粗略的霉菌修复。果不其然，短短几个月之后，房子里便出现了大片霉菌繁殖的迹象。德安东尼家绝大多数的家居用品也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霉菌污染。后来经过评估，他们的损失加在一起竟然有将近20万美元。令人气愤的是，军事住房公司似乎并没有任何赔偿的意思，只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他们转移到了另一户临时搭建的房子里居住。然而谁也没想到，在此之后德安东尼一家竟然相继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健康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一家司空见惯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别看这两年美军常常以天价军费和昂贵的武器装备在国际上耀武扬威，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滞后。不光是咱们刚刚提到的霉菌，还有泛滥成灾的蟑螂、臭虫和老鼠，这些都是美军营房里的老大难问题。那位朋友问了，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呢？嘿，我可没胡说，而且这些事儿还都是美国人自己抖了出来的。不信，我从头给您数了数了。咱们先从2019年说起吧。话说在那年的7月，美国空军德克萨斯州的一处联合基地司令部收到投诉，称营区住房存在严重的霉菌问题。经过全面的检查发现，7000多间房屋当中有1100多个都与投诉中所说的情况相近，约占基地总数的16%。于是最终有上千名士兵和家属被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居住，还有超过200名的战斗机飞行员被临时分散到了附近营区。而这些士兵接下来的生活条件如何，只消看看凯勒和德安东尼，我们就略知一二了。一年之后，驻韩美军的一处空军基地内景遭到曝光，一时间布满美军的士兵宿舍和军属公寓的照片在网络上被疯狂转发和分享，网友们简直都被美军士兵的境遇震惊了。谁能想到对外牛哄哄的美国大兵，私下住的地方竟然这么惨不忍睹。只见黑乎乎的墙面上长满发绿的霉菌，摇摇欲坠的天花板因为长期漏水的侵蚀而发霉变黑，腐烂的木地板和插线板下边全是死去的昆虫。估计谁看了都得问出一句，这种鬼地方究竟是怎么住下去的呀？还没完，2022年8月，美国人口最多的军事基地布拉格堡被曝光存在大面积霉菌，一些士兵甚至出现了呕吐、过敏和发烧的症状，最终有1100多名军人搬离基地。而这座自上世纪初就存在的古董级基地也终于被迫启动了早就该实行的搬迁计划。如果说上边的闹剧还只是美国人自己内部逗着玩，那接下来的事件可以算是彻底的把家丑外扬了。2022年9月，一个名为美国陆军惊悚时刻的高人气媒体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记录了一批士兵在从欧洲执行任务返回基地之后，发现宿舍内的墙壁、柜橱以及衣服上都

是黑色和绿色的霉菌，许多个人物品也遭到了霉菌的破坏。这就好比您辛苦出差为上司玩命了大半年，回来之后却发现家让自己人给端了，您说这放谁身上能不生气？更重要的是，比如咱们刚才提到的布拉格堡基地，那都是从上世纪用到现在的老物件了，且不说房子本身牢固不牢固，单说它里边的供暖、通风、排水等系统早就跟不上现代人的需求和标准了，光靠表面工程的缝缝补补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关键问题还在于美国军事基地的高层压根儿就没想从源头上根治霉菌，因为以目前美军基地的条件来看，翻修现有的设备和系统跟重新建造一座新兵营的开销基本上没区别，甚至还要贵出不少。可既然美国每年都有上百亿的军费，为什么不愿意拨出一点贡献给基地的基础建设呢？难道美军还会缺这点钱吗？或许对于美军高层来说，与其将军费投入军营建设，不如投入到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其他领域。但面对士兵山呼海啸般的投诉与不满，包括美国国防部在内的军队高层又准备如何处理呢？

对于日益严重的霉菌问题，斯图尔特堡的指挥官发起了一场名为根除霉菌的行动，咱们也可以给他起个名叫掩耳盗铃行动。内容很简单，他要求士兵们每隔一天就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各寝室的霉菌进行一次清理。结果可想而知，这霉菌今天刚清理完，转过天来还会重新长出来。士兵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本质上就是基础设施的问题，和他们的生活作息关系不大。还有一种官员呢，略微聪明一点，他们的处理方式用现在的流行话来讲，那就是画饼。怎么画呢？咱们来看看布拉格堡的指挥官啊。问题曝光之后，他很快拟出了一份方案，计划将现有的12栋营房拆除，另外再翻修5栋，然后分批安排士兵入住新的营房。然而当士兵们欢天喜地地来到了传说中的新家之后，却发现好嘛，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啊，霉菌的问题依然存在。而此时军事基地官员给出的答复是，别怕，咱们还能整修吗？可具体什么时候修好呢？估计就是2033年以后了啊。好家伙，这一画就是10年一张的大饼，谁吃得下去啊？这个到时候士兵们都不知道换了几轮了。尽管上面的措施已经很离谱了，但与早些年相比还是好上许多。就像咱们刚开始说的，其实早在2017年以前，美军士兵就已经深受霉菌的困扰。可这一切直到近2年才曝光了出来，这又是为什么呢？说到这儿，就必须提一嘴美军家丑不可外扬的光荣传统了。这里的光荣可是打上引号的。原来即便美军士兵和军属一直在通过视频、照片等方式向上投诉，可指挥官们却很少当回事儿。在他们眼里，这不过是锤炼军人品格过程当中的抱怨罢了，很多都被他们压了下来。更有意思的是，当年一些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还以此向国会邀功请赏，他们的证据就是贝尔福公司高达87%的满意度调查。这贝尔福公司是一家与军方合作的住房公司，主营业务就是

房屋和基础设施的开发与建设。那么问题来了，贝尔服务是如何在服务如此不到位的前提下拿下这么高的好评率的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当年并没有人去核实数据的真伪啊。直到两年之后，真相才被大白于天下。原来贝尔福公司经常拖沓军队住房的报修申请，曾经有一位军属将房屋天花板严重发霉和漏水的情况报告给了公司，然而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没有维修人员上门处理，导致走廊上方一大块天花板坍塌，楼梯和家具都被砸得稀碎，全家人不得不搬出了危房。诸如此类的索赔案件每年还有很多，甚至拖到最后都不了了之，以至于士兵们不得不自己动手维修。而满意度调查期间，贝尔福为了好名声和继续与军方合作的机会，却还以及时维修房屋相要挟，威逼许多军人家庭签下了保密协议，结果导致许多人不得不自费搬到了酒店居住，经济条件差一点的就只能蜗居在活动房或者汽车里。

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贝尔福的荒谬行径终于为自己招致了灭亡。就在2022年，美国参议院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中，贝尔福被指控利用维修军队住房的便利谋取巨额利益，犯有重大欺诈罪，被判支付6500万美元赔偿。

然而贝尔福并不是美国唯一一家利用军用住房赚黑心钱的公司。十户军人家庭联合将一个名叫科维亚斯的住房公司告上法庭，因为这家公司在服务期间已经将敷衍两个字发挥到了极致。举个例子，如果哪天您家的碗橱里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许多积水，维修人员上门后除了用抹布给您擦干净之外什么都不会做，您会作何感想啊？而要是您家里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发霉，等他们来了之后也只会用打补丁和涂油漆的方式盖上完事儿，您会不会想打人呢？说句不好听的，这样的公司放在咱们这儿早就被投诉到关门了。可是在美国，科维亚斯甚至能与五角大楼合作数十年，从中获取的收益可谓是盆满钵满了。话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最开始提到的问题，那就是常年以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自居的美国，究竟为何能让本国成千上万的军人饱受霉菌的折磨，却视而不见呢？难道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吗？听众朋友们的心中，想必都有一个答案。

0: 更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

0: 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李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 悲花舞者指

0: 间慈悲清机，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1: 不给你酒，一斤酒肉小吃。
2: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过年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3: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4: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5: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

0: 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
1: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
2: 不然，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昌宏和刘宇宽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宽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不相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3: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4: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7: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5: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8: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9: 我叫袁倩鹏。

0: 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十五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3: 我叫董坤月。
4: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七年了。
3: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六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其中智慧

0: 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此外，今天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4-0击败印度组合，顺利闯入混双决赛。田径赛场，今晚将举行百米飞人大战决赛，谢震业、陈雨杰等名将将先后登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4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13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1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 来看一下今天。

0: 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三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1: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驾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订。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2: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1: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3: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1: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4: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1: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5: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6: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1: 店家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 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

0: 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1: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三处竹汤和一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竹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3: 听着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6: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烟肚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7: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8: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烟都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6: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9: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6: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10: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6: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
11: 平时代餐这些场景，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75到85克的独立小包装月饼的销量增长是比较快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杭州一个商超的散装销量大概是礼盒的8倍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案例哈，就再也不用担心吃不完和浪费的这个痛点了。第三个真实需求呢，就是新鲜度啊，新体验的需求。现在啊，大家追求要现烤啊，要短期质保的月饼啊，就是我们的鲜月饼啊，要保证新鲜的口感。要区别于过去我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做好的月饼哈，那个保质期长的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添加。所以今年很多超市的品牌啊，这个叫生鲜超市的品牌吧，推出了非常多现烤的这种低糖月饼，销量增长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0: 啊，所以消费者现在也愿意为这个新鲜度啊来去多付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和升级的这个需求。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要规避一些无效创新，我觉得这个更为关键啊。就今年有一个概念也打得非常好，叫钥匙同源，但是呢，这钥匙同源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不是说加几粒这个中药材就能够叫钥匙同源的，甚至还有很多说这个我是，这个减糖月饼和低糖月饼，很多商家在偷换这些概念哈，事实上我们都有国标的。这些文字游戏背后呢，你只要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它其实不是所谓的真正的那个概念哈。那有些时候消费者在初次购买的时候没有辨别能力，可能会被营销欺骗啊。这个一旦发现了，可能将来就没有复购了。所以这种以概念噱头这个为营销着力点的企业和品牌，可能会因为没有复购做不长久。第二就是猎奇。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月饼啊有很多馅儿和瓤儿，大家就会把各种各样觉得有特殊口味的这些食材呢，都通通塞到月饼里边去。我们看到有螺蛳粉啊，甚至是辣条的月饼，啊，这些，配方呢很容易上热搜啊。这个确实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可是呢，这个热度啊一过了就没有人买了，啊，因为真实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难作为这个一个长期大家愿意去复购的口味，啊，来去支持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热点。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哪个跨界口味的月饼或者是点心能够一直很多年热卖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所以这种也可以称之为是无效的创新。第三就是这个把月饼已经做得完全不像月饼了啊，有的月饼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蛋糕，甚至是冰淇淋啊，所以呢，这种可能已经不属于月饼这个品类了啊，这种就我们觉得脱离本质了，它也就无法去获得这个品牌下的这个品类的消费者了。
1: 好，那你觉得月饼市场这轮结构调整啊，其实很多的传统的节庆食品也面临着转型的考验。对于粽子啊，或者是年货礼盒这样同样依赖礼赠场景的传统品类来说，月饼的变化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借鉴价值？
0: 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些的啊，毕竟这样的习俗伴随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行业能够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消费者的需求下，然后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讨论月饼这个行业，基本上所有的传统我们叫节令食品吧，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月饼啊、粽子啊，甚至其实还有人说这个元宵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节令食品，大家其实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互相借鉴的这种经验。我觉得核心大概还是四条吧。首先啊，这个双轨制运营，千万别单边压住过去我们说的这个礼赠场景了。这个场景确实是它相当于企业出现团购，对于厂家啊，对于品牌来说，其实是相对平稳，也是很安全的这种销售。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反而做这类赛道的产品的是下滑最严重的。那么未来呢，倒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了。而是我觉得两条腿啊要都有侧重，比如说礼品线呢，将来做精一点，高端定制，但是呢，别再走过去这种只在材料上去做夺眼球的这种设计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以融入一些文化啊，甚至融入一些公益的宣传，这些其实是依然还会有文化属性去帮你去提升附加值的这种设计的机会的。那么服务型礼赠的场景肯定会有，但是不能押宝。啊，那么自食现在很明显，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已经开始变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了。那么未来就要好好做好健康啊、小包装啊、高性价比啊，然后针对更小单元的家庭和个人消费，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两条腿走路啊。第二条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大的我们叫节令食品日常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粽子啊，粽子基本上现在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区域，它已经不单单是端午节的食品了，它甚至是可以贯穿全年的主食产品。月饼以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一年吃一次，可能准确的说就是这一周啊。对，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个趋势在慢慢变成日常的点心。我觉得这个跟它主要的这个馅儿啊、健康公益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会把时令边界主动打破。这样来讲，才能够让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竞争的核心呢，开始从噱头、我们卖包装啊，转向一个产品的本质了 啊，消费者也越来越务实，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会看配料表啊，所以靠外观的包装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大家将来要更好的去拼什么？要拼配料。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药食同源也好啊，说到很多这些健康的配方，它如果不好吃啊，它还是失去了食品的第一性，所以口感依然也要做好。这个就是大品牌好的产品，需要去能够不断守住的。如果不好吃，它作为一个食品就不会有大家去长期的购买和复购了啊。所以健康加好吃，这个才是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1: 是的，其实呢，说到最后啊，月饼慢慢的从用来撑场面的社交道具，回归到它本该就是的那点甜滋滋，配着清茶解腻，和家人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的小甜头。那不管你今年吃的是减糖的小饼、现烤的酥皮，还是最传统的五仁、莲蓉、豆沙，只要身边坐着的是想见的人，这中秋的节味就从来没有淡过。也祝各位朋友今晚月色正好，阖家尽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买房最怕什么？怕交了钱还着贷，房子却迟迟交不了。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现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督。
8: 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啊，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封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呢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啊，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啊做好充分的准备。
9: 为了确保在土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10: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9: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8: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啊，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啊，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啊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啊，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9: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 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10: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

0: 以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1: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 50%， 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2: 此前呢，一些场所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1: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0: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这次北京楼市新规说到底就是让买房这件事儿更踏实，新项目要么封顶才能预售，要么呢直接现房销售，房子什么样眼见为实再掏钱。对开发商来说，靠预售款滚雪球的旧路子走不通了，拼的是资金实力和产品的品质。短期市场会冷静一些，但长远看，购房者信心回来了，行业才能够真正的稳下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明感觉什么都没做，手机却自动跳转了广告，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啊，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触发了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的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呢，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5: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6: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 X X 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哒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5: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7: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3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5: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0: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1: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我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0: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2: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0: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3: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0: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3: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0: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4: 摇一摇不仅摇走了用户的信任，更动摇了安全的底线。一次次整改、反复反弹的现实提醒我们，治理摇一摇广告呢，不能只依靠阶段性的自查，更需要持续的常态化监管。要根治这一顽疾呢，一方面要细化开屏广告的触发标准，明确何种晃动、多大力度、多长时间才算是真实的用户意图；另一方面呢，要压实 APP 广告主代理商。

0: 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
1: 有关工作通知要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各项工作，确保全省人民欢乐平安祥和过节。
2: 哈尔滨市供热一城一网项目是惠及城区市民的民生实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和能源利用效率。在三环路、哈双北路热网分布项目现场，许琴了解建设进度、生产安全等情况。他指出，供暖是黑龙江重要的民生工程，施工建设单位要加强热网改造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确保高质量建成投用。各地要抓紧做好设备检修、燃料储备等工作，保证供热设施安全运行，群众温暖过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许琴向值班值守人员表示慰问，视频连线大庆、鸡西、伊春等地，督导检查各地安全稳定等工作。他强调，安全生产永不言胜，须臾不可放松，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这根弦，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着力营造安宁祥和的节日氛围和社会环境。要强化隐患治理，全面排查整治煤矿、道路交通、景区、消防、危化品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扎实做好森林防火、秋收生产等工作，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要优化服务保障，加强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严格市场监管和食品安全执法，扩大优质商品和文旅服务供给，更好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调研中，许琴还对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对换届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我省调研时的指示要求，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换届选举始终，依法做好选民登记、选民告知、选举宣传、投票选举各环节工作，切实保障选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严把代表人选关，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联动，一级抓一级，一级督导一级，推动人大换届工作扎实有序开展。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张安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各市地县市区党委和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视频参会。
3: 中秋节前夕，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24号在哈尔滨市调研检查文旅消费、市场保供和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做好中秋、国庆假期服务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2: 去年8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大熊猫入驻太阳岛大熊猫馆，备受人们关注和喜爱。梁惠玲参观大熊猫馆，了解大熊猫饲养管护、文创产品销售、

0: 景区建设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加强旅游产品策划，推出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高品质旅游产品，运用新技术开发新项目，增强游客参与性和互动性，推动特色文旅全域全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旅游服务保障，加强景区公厕等公共服务设施运维管护，完善配套服务，注重细节小处，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要科学调控人流密度，维护好交通秩序，为游客提供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在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梁慧玲参观实验室，听取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仪器设备配置、技术服务业务开展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推动形成源头可溯、过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的监管闭环，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统筹抓好检验检测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人才培育，不断提高检验检测服务能力。在机场二号线哈西客运站集散点，梁慧玲查看售票窗口、验票区、候车大厅，了解线路运行、旅客接驳情况，检查交通安全工作。他指出，中秋国庆假期车流量、客流量显著增加，交通运输压力增大，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压实落靠安全责任，加强客运站和运输企业全过程监管，督促驾驶员落实安全措施，做到严查严管严处，确保运输安全。要完善便民服务措施，科学调配运力资源，做好换乘接驳服务，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顺畅。梁慧玲还来到西城红场查看城吉生活精品超市，与商户亲切交谈，询问民生商品市场供应价格走势情况，检查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要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工作，强化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菜篮子充足供应，价格稳定。要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提升消费品质，激活消费新动能。要确保消防安全，对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强网格化管理，做好消防设施维护，强化消防安全培训，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网格，落实到个人。张启祥、王和生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4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中秋国庆假期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黑龙江。要统筹推进政法领域改革，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我省向北开放新高地建设。要抓实队伍建设，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而不息整治纪律作风顽疾，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政法力量。刘永志、乔玉洲出席会议。
2: 8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荒建三江考察时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今天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带您走进中国绿色米都建三江，一起来看全国最大无人化农场七星农场如何用科技端稳中国饭碗，筑牢大国粮仓，在万亩大地号里写下农业现代化崭新答卷。
3: 你知道收获一片万亩农田需要多少人吗？在北大荒七星农场，答案是一个人。
4: 1、2、3、4，然后开始作业。看，
5: 这个收割机已经启动了，它可以从 A 点到 B 点之间的直线行驶，还可以在地头上呢自动的转弯，卫星的这个精度精确到正负2.5厘米。一台收割机一天能干80多亩地， 自从他上岗之后啊，我就可得劲儿了。现在呢，我就在地头。

0: 看着他干活就行了。
1: 眼前这320亩高产公关田，连续3年拿下粮食单产提升冠军，去年最高亩产突破900公斤。周边种植户提起地的主人秦玉秋，都服气地叫一声粮王。
2: 都是一颗一株水稻，你看这个穗头，看我这个穗头多大呀，它这个已经是颜色已经开始枯黄了，茎杆呢照我这还细，这样最后的结果呢 就能看出产量能落它一大截。通过这一穴水稻就能看出明显的差距，如果上百亩上千亩得差多少粮食啊。
1: 在秦玉秋家里，墙上泛黄的管理记录表，柜子里翻模破损的田间笔记本，记录着地块全年管护细节，插秧密度、肥料配比、病害防控节点，一行行写得密密麻麻，像给每块地都建了档案。农场的22项新技术在老秦这里用全了。在骑行农场，比种好地更往前一步的是把好种子攥在自己手里。农场今年特意升级改造了育种加速器，给种子加了个提升更新速度的发动机。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水稻的品种叫绿色超级稻G3品系，一般我们大田里的水稻的生长周期是128天到130天左右，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迭代控制它90天到100天，一年迭代3次，可以解决我们北方作物一年一季育种的难题。
1: 农场里的水稻通过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小程序实现了一键认养，每天在发货车间里贴单装车，带着身份证的大米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送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4: 这是今天一天我们后来导出来的客户需求，这是发往浙江宁波的，然后杭州的。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的客户已经10万家，辐射到全国31个省市地区都有我们的客户。
5: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农业要振兴呢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预计今年的产量呢将突破141斤，照8年前呢我们要提升了大概6亿斤的粮食，为我们国家再造了一个接近50万亩地的这样一个农场。
1: 月到中秋分外明，今天全省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欢庆活动，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欢乐氛围。
6: 这里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此时此刻漫天飞舞的细雨也为中秋节增添了别样的韵味。为了迎接中秋佳节啊，园区也开展了许许多多的亲子互动娱乐项目，比如我正在参与的呢就是中秋主题的徒步比赛，沿途还设有投壶啊、飞花令等多个游戏环节，大家一路走一路玩，赏美景庆团圆。
7: 哎呦，夏天该免费
8: 大梁，马
9: 不送素啊！
10: 马梁给你吧，
11: 马梁
12: 的。那么难的东西我答对了，开心！我头回也接得太棒了。
13: 看，国风仙子在哈尔滨世界欢乐城飞起来了。中秋十一，双节到来，世界欢乐城的国风飞天主题大秀如期登场。演员是借着威亚飞到半空，衣袂飘摇，仙气十足，还向现场的观众抛洒着花瓣，这就是属于哈尔滨假日的国风浪漫。
14: 哈尔滨世界欢乐城打造了一场东方美学与欢乐交织的沉浸式体验，飞天宫灯、鎏金凤凰等主题大秀轮番上演，大型全息实景沉浸式舞台剧、舞蹈演绎互动等环节更让市民游客沉浸其中。
15: 过节了嘛，想让他看一看这个传统的文化，
16: 感觉特别幸福的这个城市。
14: 夜幕下的鹤岗璀璨篝火点亮夜空，大家围火踏歌，欢声笑语不断。在伊春汤望河临海奇石景区，人们在层林尽染的美景中共度欢乐中秋。一个直径1.2米的巨型月饼成为全场焦点，市民游客免费品鉴，共享中秋团圆甜蜜。
17: 在山林之间和各地游客一起过中秋，这种感觉很特别，给我们旅途增添了满满的节日仪式感。
18: 中秋佳节，月饼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今年各地食品企业将城市地标、文化记忆与健康理念巧妙融入月饼之中，让这一口甜香成为舌尖上的城市名片。
19: 在哈尔滨的景区周边，一款能把城市风光打包带走的地标月饼悄然走红。新颖的造型，地道的老味道，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尝鲜。
0: 最喜欢这个吧，这个摩天轮这种的。
19: 防洪纪念塔、 大雪人儿，一盒月饼装满了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在齐齐哈尔龙江县，烘焙商家将龙江古巷、丹顶鹤等标志性景观刻上饼面。七台河今年创新推出冠军文创月饼，将奥运冠军之城奖杯等城市 IP 与传统节日美食巧妙融合，用烘焙作品讲述七台河的冠军故事。在大庆，当地食品企业把磕头机、百湖、大庆小铁等元素印上饼面和礼盒，打造出独属于大庆的文创伴手礼。黑河市爱辉区采用多色桃山皮立体浮雕工艺，一饼一景致，让月饼成为传播爱辉历史文化的小小载体。
9: 希望呢，通过这个文创月饼来体现我们爱辉古城独有的家国故事。
19: 除了颜值与文化，健康也成为今年月饼消费的关键词。商家主打药食同源理念，让月饼既有地域风味，又饱含养生文化。桐乡市在延续往年黄鱼月饼特色招牌基础上，今年增添了药膳月饼，精细配比桑葚、肉苁蓉等食材，打破传统月饼甜腻的口感。紫苏之乡华南则依托新鲜收获的紫苏原料，研发紫苏加蓝靛果沙棘浆果月饼，契合消费者对清爽天然口感的偏好。
1: 皓月千里，家国同心。中秋佳节，还有许多龙江儿女远离故土，坚守海外和边疆，在异国他乡度过一个特殊而有意义的中秋。
19: 在海拔近4000米的西藏仁布县，黑龙江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队员在援建项目建设现场迎来中秋。投资430万元的茶巴乡5米村广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这是黑龙江援藏重点民生工程之一，预计年底投用。中秋佳节，黑龙江省眼科医院援疆医疗队来到阿勒泰清河县开展公益眼科诊疗，
10: 扎根基层，为边疆各族群众带来光明的希望。
19: 在坦桑尼亚的施工营地，大庆油田建设集团的当地雇员们一起品尝月饼，制作花灯，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20: 这个灯很漂亮，自己制作很有意思。
19: 作为连接乌干达与坦桑尼亚的能源大动脉，东非原油管道终端项目进入收尾冲刺。赤道阳光炽烈，地表温度近40摄氏度，工人们正拉网式排查最后一批管线节点。
21: 今年是东非原油管道项目交工的关键一年，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根能源管线顺顺利利交出去。
19: 万里之外，西亚沙漠，哈电国际总承包的管理人员正抢建化学水服务楼。
22: 这边焊接和安装都怎么样？
23: 一切正常。
22: 好，辛苦。
19: 作为中沙2030年愿景能源合作重点项目，沙特鲁马二电站建成后将全面替代老旧燃油机组，每年为当地减排二氧化碳超500万吨。
22: 看到这个月亮，突然还有点想家。但是一看到还有这么多兄弟这个还奋战在现场一线，这个心里的劲儿又提起来了。早点大家一起努力，早点把这个项目建设好。
19: 非洲撒哈拉沙漠腹地，第36批原毛里塔尼亚医疗队的龙江医者赵长走进病房，走上手术台。团队定下规矩，每台手术都让当地医生上手。
24: 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喝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

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

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蝴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他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想要去根也得需要五六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

0: 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皮肤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
1: 女生说到的问题哈，她说我家是北京的，那么我的这个男朋友呢家是在江浙一带南方的，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点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结婚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前不久呢就发现这个自己的丈夫哈，老公哈，就把这个结婚戒指啊摘掉了。然后呢自己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把结婚戒指摘了呀？然后他说戴着觉得别扭。结婚戒指是我们两个人结婚之前一起挑的，那么我自己手上一直都戴着结婚戒指，而且呢在挑戒指的时候，我当时也跟他说了，我说其实我特别愿意看到已婚的男人戴着戒指，好像这个对于已婚的妻子来说，内心是一份应该说比较安定的感觉。结婚戒指象征着一个男人已经结婚的身份，那么当他说他不愿意戴戒指，他觉得戴着有点不方便的时候，我觉得挺奇怪的，戴了都有好几个月了，为什么现在觉得不方便了呢？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他说就是现在觉得有点不方便了，可能是胖了，手有点觉得紧了。我心里边挺不痛快的，才几个月的时间哪至于呀？于是我跟他说，那我去改改圈吧。他说别改了，先不戴了，别人也都不戴，人家也都知道我结婚了，没事儿。可是我心里就是不痛快，我就想问一下，不愿意戴结婚戒指的男人是什么心理啊？
3: 我也没戴哦。
2: 啊，对，大庆老师您也没戴哈？
3: 没戴没戴。
2: 嗯，
3: 我就
2: 有吗？有结婚戒指吗？
3: 有，我就跟这个这位听友的丈夫应该差不多，
2: 嗯，
3: 就是结婚的时候戴了一下，后来我就把它取下来了。
2: 嗯，
3: 这个原因真的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就像他说的不方便，或者说我没习惯。
2: 嗯，
3: 可能我这人就可能个人的原因啊，我身上就没有就是多余的东西。
2: 对，
3: 所以就是就顶多戴个手表是这样的，但手指上确实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觉得不习惯。包括比如说洗手啊，
2: 嗯，
3: 然后或者是就是伏案工作的时候敲键盘的时候带这个东西，以前没带过，稍微是有点这个不习惯不方便。
2: 嗯，
3: 当然她老公说出这个可能是胖了，我觉得这肯定是个借口，因为她更找不出合理的借口来了。
2: 嗯，
3: 所以才这么说。
2: 嗯，
3: 其实这样一个状态我宁愿相信哈，这个老公就是因为没有太习惯，并不是因为不愿意向别人展示说自己已经结婚了，已经有了婚姻这样一个状态，想隐婚呢或者怎么样的，应该不是这样一个心理啊。这我觉得就这位听友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不是。当然有些男生的确是希望自己不希望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这个婚姻的状态，会故意的去不带这个东西。其实想一想，婚戒这个东西应该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2: 嗯，
3: 所以像过去的时候，大家根本就不会戴这个东西，所以说在咱们的文化下，男生确实不太愿意戴这样的东西。其实如果你真的注意去观看一下周围的人的话，大多数就是结了婚的男人，好像都，尤其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哈，都不戴。当然，现在比较年轻的人如果结婚的话，大多数人还都愿意戴的，来去宣示一下自己已经有主了，啊，的确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嗯，如果你看到就是丈夫的这个解释，虽然牵强，但是由于他确实找不到合理的理由，他是真诚的想说，不是想用这个来去掩盖

0: 己已经结婚的事实，那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啊。然后呢，你自己愿意带自己就带着就好了嘛。或者哈、啊，就是我觉得想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他不愿意戴在手上的话、
1: 嗯，
0: 给他做成项链，让他挂在脖子上。
1: 哎，这倒是个办法
0: 啊。对对，因为以前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0: 但是我发现我确实不太适合。
1: 戴到脖子上也觉得麻烦，
0: 比戴手上还麻烦，有时候觉得。
1: 有时候会的，会的。对，其实重要的是女人为什么会这么介意这个问题？
0: 嗯，
1: 女人为什么会真的介意说，哎，我的男人为什么不愿意把结婚戒指戴在手上？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想告诉人家他结婚了吗？你要知道，他把结婚戒指戴在他手上的那一刻，我们在结婚的时候，那么这个戒指在他手上了，他
0: 就是我的了，
1: 就是我的了，是我婚姻中的人了，
0: 对，
1: 对吧？那么女人呢，也是这样的，女人自己觉得自己的手上被自己的爱人套上了这个结婚戒指，自己内心那一刻的感觉就是我在被标记着进入这段婚姻了，
0: 对
1: 吧？对，其实女人介意的是什么？女人介意的是你摘了戒指是不是等同于你对我们婚姻身份的模糊，
0: 对，不认可。
1: 对，
0: 因为戒指在某种程度代表着一种约定，一个承诺，一个关系的一个象征。
1: 在西方是这样的，在西方这个婚戒这个习俗比我们要普遍多了、
0: 嗯、对，要普遍多了，
1: 而且基本上他们是以这个身份来标志分清楚已婚还是未婚。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场景中，包括我们在一些影视的这样的作品中，我们也都能看得出来。比如说一个女生去和一个男人搭讪，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么这个男人呢可能会伸出手说我结婚了
0: 啊，对，把那个戒指露出来，
1: 对，我结婚了，可能是这样的哈。
0: 对对 对, 对，
1: 那么这个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如果去找一个女人，那他会说我看到你手上没有戴结婚戒指啊，
0: 对，
1: 那意思是你是单身啊，我可以撩你啊。
0: 对, 对, 对, 对，
1: 是吧？是这样的哈，这是我们看到的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这样一个对婚戒的理解。但是我们现在年轻的这一代呢，可能我们也是想这样去理解的，
0: 嗯，
1: 我们也是会觉得我戴上了就标明了我的身份，我是已婚的哦，你不要来找我啊，对吧？
0: 对，
1: 那我先生如果戴了这个结婚戒指，也是应该告诉别人我先生是已婚的啊，别找我先生啊。
0: 对，
1: 那么第一是怕这个，对吧？
0: 对对对。
1: 第二就是你为什么要摘了戒指呢？你是为了你自己能行一个方便吗？
0: 啊，
1: 对吧？这就是女人的心思。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思啊，可能和你爱人的心思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嗯，那么一个婚戒戴在手上，真的是不是就能够，我们就能够抵挡
0: 框住一个男人的心呐、啊，或者怎么样的，
1: 或者抵挡外界的诱惑呢？
0: 对对对，
1: 能吗？
0: 这个很难说啊。
1: 嗯，
0: 我就刚才孙岩提到了这个影视剧嘛，我突然想起来，就西方有个电影叫《狙击电话亭》。
1: 嗯，
0: 其中有那么一个镜头，就是这个人在打电话给他自己的这个情妇打电话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婚戒摘下来放到一边打电话，就是打电话的时候不带着婚戒，然后打完电话之后再把婚戒这个
1: 戴上去。嗯，
0: 其实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一种约束，也是一个提醒。所以我突然想到，其实可以跟自己的老公这个商量一下，比如在什么情况下你不戴，
1: 嗯，
0: 在什么的情况下你必须戴，
1: 嗯，
0: 那比如说日常工作你可能不需要戴，但比如说你出去跟朋友聚会啊，或者干什么，咱们都一起带着。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是可以商量的哈。
1: 对，
0: 这样也是，哎，这个回头我也考虑一下，可以试行一下。
1: 是吗？好，这看来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啊。
0: 嗯、
1: 好，谢谢大庆老师。下面有一位，也是一位这个妻子问的问题哈、啊。她说我老公是一个游戏控，天天玩游戏。游戏打得也挺好的，那么他游戏打游戏嘛，我也无所谓，
0: 嗯，
1: 因为他打游戏其实并不耽误其他的事情哈，我们现在也没有孩子，打就打吧。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打游戏，这个微信里加了一堆女的，当然也有男的啊，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也和他一起打游戏，我就会发现他和其他女的吧，就聊天儿，其实没有聊什么，让人觉得特敏感的事儿哈，
0: 嗯，
1: 但是我就是不开心。比如说，这个，和别的女生聊天，万一那些女人 喜欢上他

0: 怎么办啊？而且我老公这个人声音还挺有魅力的，我老公这个人说话做事儿也特别的男人劲儿，是那种比较有魅力的男人吧。其实我有点担心，所以呢为这事情就不高兴。他说无论他加了多少女的，他和别人聊天，他说他从来也没有背着我啊。
1: 嗯，
0: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才结婚一年多的时间，那时间长了呢，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1: 嗯，我相信这个她的老公说的是真的哈，就是我聊天没背着你啊。我也相信她老公现在可能没什么想法，就是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带一群弱弱的女子，级别比较低的，然后可能有成就感什么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鬼话啊。
0: 嗯，
1: 这个就像日后，其实我觉得她的担心肯定是正常的。就像日后如果时间长了你看不到她聊天了，我说你也不知道两个人聊出什么样的问题来了，这都未可知，都不知道。所以说最简单的方式还呢就是把他扼杀在摇篮当中。就是你可以说老公你玩游戏没有问题，但是咱们现在已经结婚了，所以我不希望你跟这个任何我以外的我不认识的女人啊有任何的关系，哪怕是这个虚拟世界当中的关系也不可以。你要把你的底线亮给他，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你必须要做的，让他意识到他这样做虽然可能是无心的啊，但是这种无心会给他们的关系，会对他的老婆带来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种伤害吧，要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嗯，对，是的哦。
1: 嗯，
0: 所以你可以表明你的态度，
1: 对，一定要把你的底线给他。
0: 嗯，另外有一位，这也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啊，说我这个去年啊有大半年的时间都一直是往国外跑，主要是我们是一家合资的公司，那么在国外呢有一些项目去年是我来抓的，所以总是往国外跑。那么那段时间回来以后啊，就会觉得老公的情绪啊状态啊好像都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每一次回来在家里待不了几天我就又走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时间好好来修复我们的关系，或者说和他能够聊得更多谈得更多。那么当那个项目结束之后我回来，公司也给了我休假期，假期呢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跟他商量让他呢也能够休年假，我们俩一起出去旅行一下，或者我们一起休息一下放松一下。但是他就开始推脱，他是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愿意请年假出来，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开始留意了。那么在家里边打扫卫生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有女性在我们家住过的痕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心里边就很别扭，于是我就找他谈了。没想到我找他谈的时候呢，他先发制人，对我大发脾气，说我有半年多的时间不顾家不理他，然后说我们之间的感情出现问题主要是他觉得受到了冷遇，然后说我栽赃他，说我认为家里边有人住过等等，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等等。他的那个脾气啊发的一点都不在情理之中哈，反倒一切都是我的错，所以我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在去年他应该是出轨了，现在有没有出轨我看不出来。其实我不想在这些事情上深究，我只希望我们之间感情能够好，但是借着这件事情他就开始对我冷战了。从这件事上到现在他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不怎么和我说话，我和他说话必要的话他会回一句，我给他发微信他会不回，当然他每天还是回到这个家中的，但是我发现他没有想和我和好的意思。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理解呢？难道我和他谈一谈我认为家里边住进了其他的人，我认为他可能

0: 和其他的女人住在了这个家里，这件事情就真的会那么伤害他吗？
1: 嗯，这个问题真的是错综复杂哈。
0: 嗯，
1: 这我觉得真是就是这句老话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丈夫的这种发脾气在她看来一点不在情理之中，我相信就是她丈夫在发这个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发小一家的故事。他的发小生活混乱，自暴自弃，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更是冷漠异常。他的家里到底发生过什么呢？

0: 喂，喂，喂，左斌啊，你可算接电话了。你妈那边的护理费你别忘了啊，刚才我妈那儿又在催呢。对，我还在北京呢，过两天回武汉。我说你悠着点吧，真的，你别再弄出人命了，否则就真的要命了。行行行，行，先这样吧。
1: 这是你点的酒。
0: 哦，谢谢。
1: 那个，我能问一下吗？您刚才说出人命，是什么意思？
0: 哦，我也没少骂他。可是，谁让他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呢？所以，他的事儿我也不能不管呀。上星期，还是我陪他去做的流产呢。我妈是产科医生，所以医院的那些流程我都熟。
1: 你妈妈给他做的，那也不说说他啊。
0: 我怎么可能让我妈知道这事儿啊？左边，那可是我妈的干闺女，我妈是看着她长大的。我妈要是知道左边这么……

0: 作践自己，他一定得气疯了。我是另外找的一家医院陪他做的，他做完之后的那个样子啊，其实挺可怜的，抱着肚子，脸白的都吓人。我是又心疼又生气，我也没忍住，我还是骂了他两句。我说你简直就是自作自受，你怎么就不知道采取点避孕措施呢？他倒好，一直不说话。哎，气得我那是一点辙都没有，只好陪他回家呀。那男的给他在我们那边的新技术开发区租了一个公寓，刚一进门我妈就打电话来了，说左边的妈妈那边已经有两个月没交护理费了，他给左边打电话，左边又不接。
1: 左边的妈妈又是什么情况？住院了？
0: 哎，他的事儿啊可就说来话长了，简单点说吧，左边的妈妈正住在精神病院里呢。
1: 啊？
0: 住院费按说应该是左边交，那天左边也跟我妈说了，他说他会交的，可是现在都快一个星期了还是没交啊，要不我干嘛打电话催他呢？别人要是知道他住豪华小区穿名牌，但是到了给亲妈治疗费的时候给的都不情不愿的，估计怎么想的都会有吧。
1: 那他跟他妈妈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
0: 嗯，你猜的没错，他恨他妈。
1: 为什么呀？
0: 在他看来，如果不是因为他妈妈，他爸就不会死了，他这么多年也就不会过得那么辛苦了。
1: 他爸爸怎么会？哎，他们家到底什么情况啊？
0: 说到他们家的事儿，我觉得电视剧可能都不敢这么拍。左边是和我一起长大的，我们的爸爸都在同一个部队里，我妈呢是在部队里当医生的，左边的妈妈是结婚之后才进到部队医院工作的，在里面当护士。要说他妈呀，那绝对算得上我们大院里出了名的美女了，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是也能说会道的，又特别爱打扮，所以呢也特别能出风头。
1: 这样的人在部队里口碑不会太好吧？
0: 肯定的呀，特别是大院里的女人个个都瞧不上她，平时聊天议论的也都是她，说她什么不正经啊，是个交际花啊什么的，还说她配不上左边的爸爸。
1: 那他爸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人呢？难道就是因为漂亮？
0: 我觉得漂亮肯定是原因之一，他们其实也是别人介绍认识的。左边他爸的条件其实也挺一般的，长得挺普通的，他父母呢死得也早，又有点矮胖，还有点木讷，不爱说话。左边的妈妈家庭条件也差，愿意嫁呢主要冲的是他的军人身份，而且给分宿舍还能安排工作。
1: 可是性格差别这么大的两个人很难过到一块儿去吧？
0: 是啊，结婚以后左边的爸爸对老婆那是唯命是从啊，存折也全都给他老婆，身上基本上就没现钱，烟也给戒了。那时候啊，部队的宿舍是一排排的平房，一人一间，地方很小，大家一般都会在食堂去吃饭。可他爸呢，没事就在我们那一排宿舍门口支一个小炉子，在那儿炖汤，说啊，老婆爱吃。不过，结婚没多久，他们两人就大吵了一次，而且还是在半夜。其实说吵吧，也不太准确，因为一直是左边的妈妈在不停地骂，他爸一直都没有说话。
1: 他骂什么？
0: 哎，骂的那些话，哎呦，我都说不出口。他骂他什么没种，骗来了他这么一个黄花大闺女，还说自己命苦，嫁过来就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等等等等，还说他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我嫁给你还不如去死之类的，就这样的话。
1: 这种话都能骂出来，还让她丈夫怎么做人呢？
0: 左边他妈可能也是巴不得让所有人都听到吧，他也不会管那么多的。所以从那天晚上之后，他爸爸就更沉默了，看到我们这些邻居也会远远的就躲开，而且他再也不在门口炖汤了。
1: 哎呀，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不过可能也是因为这事儿吧，倒是帮了我们家一个忙
1: 啊。

0: 吗？
1: 那件事之后过了几个月，部队要派人去援疆，你也知道，那边的条件很艰苦哈，所以好多人都不愿意去。没办法了，那部队就只能内部指定了，最后选上我爸了。可是我爸有哮喘，新疆干燥而且缺水，经常起风沙，要是去那儿啊，恐怕真要搭进去半条命了。我妈特别着急，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那火大的满嘴都起泡。最后还是左边他爸看到我们家四处去求爷爷告奶奶的，太可怜了，他就说自己愿意替我爸去。我妈对他，那绝对是千恩万谢，想给他塞点钱，可是他也不要。直到今天一说起这事儿啊，我妈还在说呢，说左边他爸是个实诚人。
0: 他也是觉得，日子这么过，也没什么意思了吧？
1: 应该是有这层意思，他一走就是一年。左边他妈倒是自由了，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跟向医院搞推销的药商打得火热。他家那个小单间儿，经常整夜整夜的黑灯瞎火的。你说这能不让人传闲话吗？好多人都说呀，他是在外面找了野男人了。但是我妈还会经常帮着他说话，说人家是在医院里值夜班呢，你们没事别老瞎造谣。不过就算帮着说话，很多事实也都是反驳不了的。
0: 事实，有人看见他和别的男人鬼混了。
1: 那倒没有。不过，左边他爸回来没多久，他妈就怀孕了，孩子就是左边。这事儿啊，倒是把左边他爸给高兴坏了，人也活泼了很多。但是，左边早产了3个月。
0: 你的意思是？
1: 哎，你懂的，明眼人谁看不明白呀？不过他妈妈就跟没事人一样，自打左边出生之后，他连班都不上了，每天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打牌。他爸呢，一个人是又当爹又当妈，洗洗刷刷还要喂奶粉换尿布。有时候他爸忙，他妈又出去打牌了，我妈就把左边接到我们家来，跟我同吃同睡。左边呀，他从小嘴就特别甜，总学我，也管我妈叫妈。后来我妈直接就让他叫干妈了。偶尔呢，左边的妈妈也会在家，她就喜欢边看着电视边吃零食。可每次左边一靠近他妈，他妈就掐他；左边吃几口零食，他妈也要打他。这时间一长，他也不再去找他妈了。
0: 爹不是亲爹，妈也不像亲妈。这孩子太可怜了。
1: 所以啊，有一次，左边曾经跟我说，他说：“小时候，我多希望你妈是我妈呀。”后来，直到左边上了初中，他妈还是每天都不着家，白天打牌，晚上跳舞。你还别说，这女的吧，还不显老，而且越来越喜欢打扮。听说啊，他妈在外边打牌越打越大，而且输的居多，还欠了不少钱呢。有一回还被人扣在牌场了，非要让他爸拿什么房产证去换人。
0: 啊！
1: 所以那件事之后，他家门口时不时的就有人来堵门来要债，大晚上也会把他们家门锤得震天响。他爸到处去借钱，可他妈一点教训都不长，照样早出晚归的。那段时间，左边的吃住都在我们家，他也越来越不爱说话了。有的时候，左边吃着吃着饭，就哭了。我妈也跟着叹气。再后来，就出大事儿
0: 怎么了？
1: 那时候，正赶上我们中考，我和左边都在外校考，我妈在那个学校的旁边给我们订了个宾馆。第三天考完英语回家之后，我们俩都特别高兴，还商量着暑假去哪玩呢。可是我爸突然回来了，而且我爸脸色特别不好， 他让左边跟他

0: 出去一趟。等晚上左边回来的时候，他的眼睛肿得像个桃子，整个人都呆呆的。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话，我妈也不让我问。那天晚上我妈陪了他一夜，第二天一早我还没睡醒呢，就听到有人好像在说话。等我起床之后，左边已经走了。我妈说是左边外婆家的人把他给接走了。我不停地问左边到底怎么了，可是我爸妈只是含糊地说是左边的爸妈出意外了。
1: 出什么意外了？
0: 唉，我始终都没跟我爸妈打听个所以然来。不过大院里的人全都在传他们家的事儿，所以最后我东拼西凑还是把事情给整明白了。原来啊，我们中考第一天的傍晚，左边他妈正准备出门，就有一个中年女人带了几个男的冲进了他们家。那女的揪着左边他妈的头发。
2: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那说到了，就是我们是有一个新的奥运周期的一个备战计划，从这次比赛来看，你个人感觉我们在哪些项目上啊，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有望进一步的获得金牌或冲击金牌，这方面再跟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4: 现在的男子自由泳的竞争的格局，无论是100米也好，还是这个中长距离也好，就200、400，包括特别长的距离，都是非常非常激烈。我感觉这个激烈的程度有一点点前所未有，因为就比如说拿赛前潘展乐在国内游到的这些成绩，47秒9几这样的成绩，要搁以往，其实大家能进48秒好像都还好。包括像奥运会的这个赛场，好像大家就是能进48秒也稳了。但是你会发现，今年如果你按这个人次来讲，他这个游进48秒的这个水平，可能就排在当年的世界70来位。你就看到这个项目有多么的残酷，包括男子200字也同样的。但是我觉得尤其像张展硕来讲，他还在走上坡。
5: 风速的话，如果是也有2米每秒或者是1.3米每秒的风速的话，陈芸杰今天有可能直接跳11秒。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往届的前辈，包括2014年亚运会的冠军韦永丽和上届的亚运会冠军，这次拉伤的葛曼棋，上届他是11秒23，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在合法风速的情况之下最接近亚运会记录的一枪，只差0.08。但是陈芸杰今天绝对是做到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17岁毕竟还有余量，我们看到他余量在哪儿呢？第一，今天跑起来之后30米开外稍微有点飘了，就是真正的触地时间的有效的蹬身还可以更敦实一些，更瓷实一些。当然这个随着他生理发育的力量一旦上来之后，这是他能够真正开11秒到达10秒90，我们目前预测他潜力上限起码能到90这个层级。他怎么样去处理现在不足的地方？那么首先蹬地时间触地时间的蹬身可以随着力量的增强，向前性能够完成的更好，髋关节更加的灵活，同时还保持自己的步频。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在70米到75米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掉速，这个是他和国际一线女子运动员的力量上的绝对差距，这也是生理发育力量还没有上强度，还没有真正的发展力量这个过程造成的。如果把这一块补齐，75米以后不掉，依然可以顶着再往前，这个平均最大可控速度还能再往前顶一顶的话，顺着之前的速度惯性，那么他真的有可能不仅仅是敲11秒的问题，他真的有可能就稳在11秒以内，甚至是偶尔敲一敲10秒90大关，成为中国新千年以来真正是独一档的存在。而其实中国未来的女子百米运动员，包括蔡子贤也好，跟她年龄差不多啊，包括陈心璇、薛坤芷、朱静颖，这些选手可能跟她实力上暂时是有一个代差，但是大家我觉得可以都以11秒10啊为这个目标，慢慢的往这个地方靠，然后呢去如果能够稳在11秒10，稍微往11秒冲一冲，那么未来

0: 中国将会打造一支让人望而生畏的05后的4×100米女子接力队的这个恐怖战队。
1: 嗯，再来说说男子百米的这个飞人大战啊，这20岁的泰国选手真是不得了啊，从预赛到决赛三枪都开10秒，最终今天应该是9秒90，比之前好像9秒91还要快。然后今天其实起跑的时候谢震业跑得不错，我看头10几米15、6米、17米的时候没分出了什么胜负，但这个泰国选手后程的跑的速度太快了，他的特点是什么？这个男子的飞人大战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2023年当时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他成了谢震业的背景板，但是已经追得非常近了。那个时候呢是10秒02，谢震业9秒97，那一枪还超风速了，所以说他那一枪10秒02呢还不算合法风速的成绩。那现在呢就成了，这一下子就成了他的一个时代。但是如果像您刚才说，就是谢震业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在决赛还是完成的不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最后的成绩数据。谢震业的启动反应时间呢是0.156秒，排在整个决赛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第4位，其实并不是特别快，但是在谢震业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他自己来说，这样一个以前跑200然后体重本身就不占优势的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应该完成的已经算是非常好了。在我印象当中，谢震业这一枪完成的启动的质量应该仅次于他已经完全吃透了，但是到了决赛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他有可能想冲一下苏炳添的9秒83的亚洲纪录，想多了，所以说呢导致他决赛的时候启动的时候真的是稍微的沉了一点，没有顶起来，一下子就是运动员有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就是这个老的错误的那个陈旧肌肉记忆一下子作为下意识和潜意识在大脑当中和身体的脊椎反应里面占据了主导，这一下就又回去了。如果他启动有半决赛和预赛那个启动，他真有可能就直接奔着9秒85甚至是85以内的成绩，甚至奔着苏炳添的亚洲纪录就去了，以他现在的这个无敌的状态。而且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其实原则上已经不弱于苏炳添在21年东京奥运会当中的这个两枪，因为苏炳添半决赛是9秒83，决赛是9秒98，32岁当时他的年龄确实是第二枪已经出去的时候腿都已经有点软了，就那样还能9秒98，但是我们看布森20岁完成的更好，9秒91和9秒90，就确实是体能恢复速度极快，这样的状态确实在亚洲是独一。

0: 亚大关，甚至有可能威胁谢震业的19秒88的200米的亚洲纪录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一位选手，而他呢和美国教练的配合也相当成熟，相当成功。未来十年，这都是中国田径男子短跑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而我们必须要迎难而上，敢于亮剑，面对这样一个天赋。因为他16岁200就可以敲20秒20以内的成绩，面临一个天赋与能力还有努力兼具的这样一个运动员来讲，我觉得其实整个亚洲都碰到了问题。中国的曾克里和谢震业在这次呢，其实出战确实不是我们男子百米在全运会赛季当中最强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第六和第七嘛，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二，我觉得我们面对北京世锦赛家门口，我们需要去真正的励精图治的去总结，因为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对手。
1: 嗯，
0: 所以在未来的话呢，就是小将们真正要抓紧顶上来。对，
1: 今天田径赛场还有六枚金牌，那其他几个项目中国队表现怎么样？包括这个之前前三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哈，这三天比赛中中国队有哪些突出的表现，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哈。
0: 我觉得就是今天男子万米王文杰，我们的全国纪录保持者，这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啊！整个的前面他到了最后两圈半，我觉得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已经是25圈，他硬带了23圈，而且在23圈的过程当中一直处在这个跟随跑的这样一个状态，很积极，就跟在第二，而且就跟着日本的这个吉吉大河，就跟在他的身后，一直到了最后1200米的时候，他还试图希望把速度带起来，而自己主动来了一轮加速，就是进入到了就是万众瞩目的这个镜头的核心 C 位当中。他知道自己面对前四位选手的这个终点冲刺能力，他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他依然可以向吉吉大河亮剑。最后呢，因为吉吉大河的 PB 比他要高接近半分钟，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对手，他最后赢了对手啊，然后我们赢了日本这样一个主要对手，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面临巴林的这两位规划选手和印度选手，我们确实在中圈冲刺能力上面，由于亮剑也早，而且本身中圈冲刺我们是有绝对的差距的，硬杠杠。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未来中国运动员既然能够解决前27圈的问题，那我们就去专门去解决后3圈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另外呢，就是今天宋佳媛和张琳如依然还是把中国女子铅球的这个在亚洲统治级别的传统给发挥了出来。嗯，让人觉得有点遗憾的是，中国真正统治的女子撑杆跳，继杭州亚运会之后再次失利。我觉得格格应该回去好好找一找自己的一个问题，应该还是在基础方面，在支撑起跳过程当中，整个力量纵轴稍微有点偏右，这个老问题再次出现了。他跟布森一样，就都是在面临压力的时候，特别想要的时候，潜意识、下意识的老肌肉、错误的肌肉记忆一下子占据了整个脊椎反应和大脑的主导。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就容易没有办法稳定的扛下压力来。包括王琦啊，稳稳的73米50以上的这个赛季发挥的水平，在今天依然还是没有能够发挥的出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赛季整个统治碾压级别的这个状态之下出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因。
1: 好的，晨晨，今天非常感谢晨晨的连线啊！这个中国队其实也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绩。那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重要比赛。射击呢，男子步枪三姿比赛呢，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和刘宇坤携手出战。那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由于决赛呢，每队最多能够出2名队员参加比赛，那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了决赛。决赛里两个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呢是反超夺冠。同时呢，中国队也是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挺进四强。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

0: 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频频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

0: 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

0: 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

0: 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
1: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又是一年中秋至，请允许我在北京向各位道一声中秋好。我是王贤。
1: 大家中秋好，我是苗林。很高兴啊，又在这中秋之夜和您相聚在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
0: 其实我跟苗林应该不是第一次在中秋夜为大家主持《明月照家国》了，
1: 上一次是在扬州。
0: 对、啊、而且我们是在现场陪大家过中秋，
1: 瘦西湖前。
0: 嗯啊，不过今天晚上这一小时的明月之约，我觉得跟以往还是有些不一样。我们今天呢特意精心挑选了总台播音员主持人

0: 界表演的一些才艺节目，希望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悠扬的戏韵里，还有恬淡的诗意之间，和您一起欢度这温情满满的中秋佳节。
1: 没错，因为咱们主持人都多才多艺啊，说学逗唱啊，吹拉弹唱，
0: 样样都行，
1: 样样精通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皓月当空、万家灯火之夜。哎，通过主持人跨界表演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新意啊，所以首先呢要请出的是主持人林夕、任杰、罗敏、黎明，还有子文、影镜、杨场、玉磊，为您送上一曲《灯火里的中国》。

0: 好一曲《灯火里的中国》，灯火映明月，烟火暖人间，这确实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中秋浪漫。
1: 没错，其实从古至今，对中国人来说，月亮从来不只是高悬夜空的星辰万象，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意象，是中华文脉中最温柔也是最绵长的精神寄托。今夜月圆人和，其乐融融，所以接下来我想请各位欣赏见识到总台播音员主持人更多跨界出彩的才艺表演。
0: 哎，苗林，你平时主持的这个节目苗林学艺，我知道你可是学了不少的非遗技艺啊。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里面有哪些身怀绝技多才多艺的？
1: 那可太多了，比如说王贤老师
0: 啊，
1: 什么都可以
0: 啊。
1: 其实唱歌也很好听的啊，比如说像咱们中国之声平时播新闻和报纸摘要，主持新闻纵横的志鹏老师，平常啊您听他声音就很浑厚低沉，
0: 哎，
1: 庄重沉稳，字正腔圆，但是呢他唱这个京剧啊，老带劲儿。就有一次啊，
0: 你怎么听着了？
1: 我正好去咱们中国之声录音棚。我当时录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结果呢他在我前面录，他在那儿录京剧，他那一张嘴，我天哪，这还是我熟悉的志鹏老师吗？太有味儿了吧。
0: 哎，你说到志鹏，我想起来啊，还有播中国新闻的徐丽老师，很多人都知道他不仅是歌唱的特别好，他演起京剧来也是有板有眼，最近还开始演话剧了。那徐丽老师就说了，说演戏我是认真的。
1: 对，自媒体做的也特别棒。徐丽老师正儿八经还学过单弦。他还曾经在舞台上唱过单弦。谢直入深山隐云峰，就是那个单弦牌子曲，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的这个曲艺能力也是不亚于专业演员的。除了这个徐丽老师之外呢，还有就是孙晓梅老师，当年主持这个电视你我他，相信很多朋友对他很熟悉了。孙晓梅老师童子功是什么呢？小提琴。小提琴拉得特别好，而且还弹过古琴，他古琴弹的也特别娴熟，同时唱歌唱戏也是不在话下。
0: 哎，所以大家听出来了，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戏曲了啊。那戏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一唱一念一颦一笑之间，尽是国风雅韵，也最适配中秋团圆欢庆的节日氛围。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刚刚提到的这三位跨界登台，带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不同戏曲剧种的独特魅力。
1: 请欣赏志鹏表演的京剧《龙凤呈祥》中的经典唱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徐丽、任鲁豫合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主题曲《梨花颂》，孙晓梅、黄训国带来的黄梅戏《打猪草》中的经典唱段《对花》，一起来欣赏。

相拥，春风拂槛，露华浓，热沸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0: 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
1: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苗琳和我为您主持的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各位好，我是王贤。
3: 各位中秋好，我是苗琳。刚刚啊，总台播音员主持人为我们带来的梨园戏韵，可谓中秋良辰，古韵新生，不负山河月色，不负人间美好。而当戏声落幕，仰望今晚那一轮皓月，我想啊，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被悄悄唤醒。
2: 千百年来，中秋明月从来不只是寻常夜色，它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情感载体。月圆之时，我们感念阖家团圆的温暖，也惦念山海相隔的遗憾。这份藏在月色里的思念，跨越海峡，是所有中华儿女共通的情愫，无关距离，不分地域。
3: 乡愁是刻在每个中国人血脉里的情愫。已故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创作过一首现代诗，名为《乡愁四韵》。他以风物寄相思，以笔墨诉情怀，将乡愁化为四

0: 样寻常的故土风物道尽游子的家国眷恋。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著名播音员陆阳朗诵的《乡愁四韵》，在诗意字句中读懂藏在月色里的故土深情与家国牵挂。
2: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

0: 查对象超过了200人，而且从1946年就已经开始了。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1945年8月。8月9号凌晨，苏联出动总兵力150万人，坦克超过5000辆，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对苏工作的昭之繁春参谋接到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立刻想到了731部队。他后来在手记里写道，731部队如果落在苏联军队手里，真相将暴露于世界，不久就会引发天皇式战犯的大问题，这关系到天皇制的根基。于是昭之以参谋总长的名义给石井四郎发去急电，让他10号务必在新京，也就是长春的军用机场等候。8月10号，两人在军用机场的一座机库里谈了约1个小时，昭之传达了军部的详细指示，731部队全体解散，成员尽早返回日本，所有证据物品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失，调一个工兵中队携带5吨炸药，将所有设施炸毁，建筑物内的俘虏必须用电动机处理之后放进锅炉焚烧，骨灰投入松花江冲走，53名有博士头衔的军医必须用军用飞机直接运回日本。听完命令，石井四郎不甘心地追问，研究资料也不能带回去吗？
1: 不，不能带回去。
0: 昭之当即拒绝。从后来的事实来看，石井四郎根本没有老实执行这道命令，他早知道这些研究资料的宝贵，逃离的时候悄悄地带回了日本。这批沾满鲜血的资料最后成了他的救命稻草。8月11号，石井四郎赶回哈尔滨，向731部队下达撤退的命令，还在废墟上宣布了3条封口令，不能讲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回国后不能担任任何公职，严禁互相联系。用他的原话说，731部队的秘密要带入坟墓。苏军踏进哈尔滨平房区的时候，731部队总部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断壁残垣无声诉说着这里发生的罪恶，而石井四郎和731部队的核心成员早已坐着飞机逃回了日本。731部队其他大部分成员和家属从8月11号起陆续乘专列前往朝鲜半岛，再乘船逃回日本，但是最后一批人员还没抵达朝鲜就被苏军俘虏了。这些俘虏先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劳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隐瞒了部队的番号，死守着细菌战的秘密。苏联内务部花了很大的力气逐一甄别，可是由于所有人口径一致，调查进展非常缓慢。1946年，莫斯科传来密电，要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部收集细菌武器相关材料，审讯日服，并获取书面证词。精通俄语、汉语和日语的佩尔米亚科夫被任命为翻译，参与了审讯。这个人从1917年起在中国天津、哈尔滨生活了近30年。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被俘期间，他还担任过溥仪的专属翻译和俄语老师。据佩尔米亚科夫回忆，我们总共审讯了1000名战俘，从士兵口中得知，731部队占据了20平方公里的区域。根据士兵的证词，我们转而审问高级军官，最终通过对抗破解了秘密。而最先说出秘密的人是丙泽十三夫，他年轻时立志学医，考入东京医学专科学校，靠陆军省委培津贴读书，条件是毕业之后必须到陆军服役。1939年，他被分配到731部队，历任第四部课长、细菌制造班班长，直接管辖细菌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和活体实验。俄罗斯解密档案当中保留着丙泽

1946年9月26号到30号的审讯报告，并则供述，731部队的研究和实验集中在四个方面：细菌菌种的选择、大规模培养细菌的方法、细菌感染的途径以及最有效的细菌战手段。他指挥使用实景式培养器，每月生产鼠疫菌约300公斤、伤寒菌800到900公斤、炭疽菌600公斤、霍乱菌1吨。1940年到1942年，他还参与在中国华中地区进行伤寒、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感染实验，并准备把实验成果用于对华对苏的生物战。丙泽的证词打破了他的直接上司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的心理防线。川岛清随后也供出了731部队的组织架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等关键信息，731部队的黑幕就这样被一点点揭开。彼时东京审判已经开庭，731部队的情报很快传到身在东京的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那里，他立即传唤丙泽核实事实，对所听到的内容感到极度的震惊。斯米尔诺夫明白，这些情报对远东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意义重大。丙泽和川岛清的审讯报告被翻译成英文，由苏联检方于1947年1月提交盟军总司令部。苏联要求引渡和审讯石井四郎等人，并声明目的是把犯罪证据移交远东军事法庭。不料苏联检方等了2个多月，没有收到任何正面回应。美国人为什么装聋作哑呢？因为他们早就先下手了。其实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已经盯上了日本的细菌战活动。1945年战争刚结束，美国国防部就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赴日，但是始终没有找到石井四郎。为了躲避审判，石井四郎1945年11月在家乡给自己办了一场葬礼，当然是假死。几个月之后，美国又怕苏联穷追不舍。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杨彦军2011年曾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解密档案，发现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远东司令部通过多封函电反复商讨，最终拒绝把石井四郎移交苏联，只提出美苏联合讯问的折中方案，还声称这是友好政府做出的友好举动。话虽如此，为了抢到核心秘密，美国在联合讯问前又派细菌战专家费尔先行讯问石井四郎等人，并授意不能向苏联透露重要情报，也不得提及美国此前的讯问。1947年5月，斯米尔诺夫在费尔等人监听下讯问石井四郎，但石井动不动就以无稽之谈搪塞，斯米尔诺夫几乎是一无所获。在美苏的明争暗斗当中，石井四郎等人看明白了，他们手里用中国成千上万生命换来的数据就是逃离审判的救命稻草。他们私下向美军情报官员报价，如果能向我们提供书面豁免保证的话，也许能弄到所有的情报。美国各机构最终达成共识，以获取情报为目标，可以向日本人承诺不起诉，但不给予书面豁免权。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在《死亡工厂》里说，实际上国务院的态度是，只要不给美国带来麻烦，留下文字记录，就可以继续与石井四郎等人交易。1946年初，国际检察局美国检察官莫罗·萨顿曾专门到中国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取证，明确把细菌战列为重点调查事项。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金宝善曾亲赴细菌战现场的陈文贵向萨顿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调查报告。1946年8月，萨顿在

东京法庭上指控侵华日军第1644部队对南京平民实施有毒血清测试，庭长韦伯却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指控，最终石井四郎等人躲过了审判，逍遥法外。石井等人完成了这笔交易，向美军提供731部队多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总结，8000多张细菌实验病理切片和幻灯片，其中最核心的是731部队成员撰写的3份解剖报告，炭疽菌报告 A 报告、鼻疽菌报告 G 报告、鼠疫菌报告 Q 报告。美国人觉得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第四任调查官希尔在总结报告当中写道，这些数据是由于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的。为了得到他们，美国只花了25万日元，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正式结束，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的博弈也就此终结。不过苏联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们手里已经掌握着超过200名调查对象的审讯材料，还有从士兵到高级军官层层突破的证词，这些材料足以把一批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送上法庭。那么这场审判究竟是怎样在2个多月里抢出来的？这场后来被污蔑为政治秀的审判又是怎样影响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陈峰的远东裁决下，迟到的审判与未尽的追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琦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就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绕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只有敲鱼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羽，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拍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羽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4: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三集。
2: 孩子们，昨夜讲到宝音身怀有孕，趁着夜半风雪毅然辞别赫图阿拉，一路向北踏雪而行，重回故土撒哈连。芦苇荡中诞下灵儿，荒野狼群欲出寒网，岁月流转母子相认，前尘恩怨尽化清贫，一朝魂归故里山河，从此名流万世流芳。从赫图阿拉到撒哈连千里路，孤身孕妇步步踏雪，眼前是熟悉的水滩，头顶是熟悉的雁鸣。小时候他常在这儿放羊，看大雁一年年南飞北归。这个撒哈连的老雁滩呐，不是寻常地方，春来水涨，芦花摇摆，风一吹像有人在岸边滴滴说话。旧年里有人在这儿放羊，有人在这儿捕鱼，也有人在这儿等大雁北归。可谁能想到，后来最叫人忘不了的，不是雁声，不是水声，而是一个女子孤身回到这里，在天地茫茫之间独自生下了一个孩子。
3: 终于到了撒哈连乌拉老雁滩，我终归回来了。
2: 那时到今日才算把彼此从命里认回来。
4: 此乃我亲子包鲁嘎，是荒原狼群养育的英雄，身承满洲与科尔沁血脉，从今日起他为包鲁嘎汗，镇守撒哈连，连同南北部族，和睦天下万民。
5: 老虎

骨肉分离半生，终得团圆。一个以母柔守万民，一个以狼勇成故土。

0: 从此升起。
1: 鲍鲁嘎长大了，萨哈林安稳了，只是圣经的那位怕是该来了。
0: 圣经宫中，皇太极已知天命之年，半生戎马定山河，半生遗憾念故人。
2: 老爷，皇太极陛下以巡视萨哈林为名，亲率部众向北而来。
3: 额莫，当年他负你之身，此番若有意动武，孩儿愿率部死战，护你与萨哈林周全。
1: 不可，萨哈连本就归大清所属，个人情爱恩怨，怎及天下万民安危？随我，恭迎圣驾。

0: 音，朕终究来迟了。
1: 陛下，您老了，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贝勒爷了。岁月浮沉，我们都老了。

0: 是因他生得传奇，而是因为他走到最后也没把心活坏。他受过辜负，却仍肯护人；他试过骨肉，却仍肯等。他在乱世里被风雪打过，被世情伤过，却还是把自己活成了一点亮。半生恩怨浮沉，终在今朝释然放下。宝银一生操劳，半生守护，已然心力耗尽，油尽灯枯。他此生最后一桩心愿，便是魂归故土，撒哈连。
1: 色因布尔哥哥，我离世之后，将我葬于老燕滩芦花深处吧。我要唱首撒哈连，守望这片江水，护满目和睦，盼万世太平。
2: 好，我定护您归葬故土，有事守护灵寝，尽心辅佐韩王。
1: 孩儿，护好百姓，做仁厚之主。
2: 教诲，必怀狼王之勇，慈母之仁，韩王之责，永世守护这片故土山河。

0: 因齐齐格，归葬萨哈连老雁滩，感念其德，一生冰雪，泽润北疆。朕亲尊其号，雪飞娘娘。
1: 后人感念帝王仁政，铭记雪飞大义，于灵旁为皇太极立山为念。一丘一坟，相望相守，岁岁经年，连丘成山，巍巍矗立萨哈连大地。风过如舞，雁过如歌，他以草原寸心，立万民之安，他以帝王韬略，成满蒙之荣。这段旷世传奇，永载满族说不，以刚毅立命，以大义相守，情藏大义，爱惜。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雪飞娘娘》，剧中人物由李一男、邢鹤炎、赵鑫等联合演播，由吉林省艺术研究院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收听。
0: 最近呢，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的神器的负重手环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这款手环宣称呢，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轻松地收紧手臂，甩掉拜拜肉。对于平时呢没时间锻炼的上班族来说，这样的瘦身神器格外具有吸引力。
1: 但是这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在碎片时间中形成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运动和健康的关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1磅、2磅和4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3: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啊，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2: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4: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他1000克的增重，然后他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2: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4: 大家所讲的这个拜拜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

0: 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实际上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说，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2: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三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地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它的不适。
1: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地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3: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抽出来五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训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1: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0: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和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就在不久前呢，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经历，引发了广泛热议。他在高速上打开了导航软件，触发了开屏界面的摇一摇广告，因为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
6: 监管部门呢曾经多次出台规定，明确 APP 运营方不得利用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进行操作，但是在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8: 那天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
7: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 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9: 前期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7: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10: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7: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9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
0: 中秋佳节，在这里晚高峰祝大家阖家团圆，幸福安康。
1: 月明人尽望，天涯共此时。在大江南北，在全球各地，华夏儿女共叙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2: 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那时候为了撑起一大家人的生计，他去到新加坡当中医。人生在异国，心里时时刻刻挂念着故土的亲人。村里打算修建小学，太爷爷立马寄回10000块钱捐给村里办学。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陈振宇，是在巴西的中国车企的一名技术指导。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中秋节，这会儿特别想家，想念老婆孩子，但海外生产线不能断，把技术稳住，保障车辆顺利下线，才能让更多的当地用户开上中国新能源车，让我们中国新能源车的品牌越来越响。
4: 我叫陈月，是陈振宇的妻子。小朋友呢总是会问爸爸怎么还不回来，他在巴西保障生产线，我就在国内守着我们这个小家，照顾好孩子和老人，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每到节假日，沿线车流游客大量的聚集，也是我们任务最重最脱不开身的时候。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是李成辉，是国网安吉供电公司地普供电所的一名基层供电员工。我老家在安徽黄山，今年中秋节轮到我在所里值班，说实话心里还是难免有些想家，想念家里的爷爷奶奶，也想念餐桌上的那一口臭鳜鱼。身为电力人，我知道万家灯火的安稳更需要有人守护，在岗坚守，岁岁无忧，这便是我们电力人最温暖的中秋祝福。
7: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在新疆这片广阔的棉田里，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8: 我叫董坤月，
9: 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制力量。
0: 再说说节日食品哈，这段时间呢，月饼销量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从消费趋势来看 ，DJI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是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的口味、混搭的口味月饼呢成为顶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
11: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
10: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12: 闷闷头，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10: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3: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10: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4: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七天左右，临近中秋这四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10: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

0: D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
0: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
2: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0: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1: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3: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鲜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各国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硬核技艺，而在赛场旁边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赛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怎样让大众读懂技能、爱上技能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悦、张静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8: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比较面对这个社会面的这种部分，包括说玩的部分啊，就是能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像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7: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3D 打印体验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世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9: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基于 VR 的交互类型的这个资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赛项的这些选手

0: 个专业方向的话，最终的话可以去做的一些产品，像是 VR 的虚拟。
1: 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近日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探讨启动将人形机器人用于防卫领域的相关研究。详情显示，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 AI 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日本渐进式布局军用 AI 暗藏几重风险，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消息称，日本政府设想利用物理 AI 技术，在基地警戒、物资运输等自卫队后勤支援任务中引入人形机器人。据透露，鉴于自卫官招募持续达不到额定人数的现状，日本政府意在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推进人员精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背后有多重企图。
3: 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渐进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
2: 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0000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际时也批评称，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孟明明认为，日本政府试图以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方式，以及其表现出的以非战斗实践掩护军备渐进突破的倾向，

走出低谷的。36年前啊，我们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正交快攻，优势在于发球接发球前三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一个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和打法上完成了版本更新，而咱们没有能够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的拉胯。在上一个低谷期，很多人断言我们10年回不到巅峰，但是中国乒乓球男队呢，用了4-5年的时间就重夺斯韦斯林杯。这里面有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的优势，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建立技术优势，不是和欧洲选手在同一个技术体系下的量的比拼，而是在打法逻辑和核心技术上质的超越。本世纪初，很多人都记得当时乒乓球有一个改革叫小球改大球，很多人认为这是在削弱咱们呀。但由于适应规则动手早，中国乒乓球队敏锐地意识到力量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占到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提出了女子技术男子化和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2008年，无机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单板质量的下降意味着很难一板打死，比赛进入到了多拍相持的阶段，这给了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每一代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当时领先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张继科呢，将台内的拧拉从一项过渡技术变成了全台无死角的主动攻击武器。在大球时代，马龙把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六边形战士，他的一大绝技是反拉弧圈。樊振东的打法呢，被称为暴力美学，他的暴力拧拉在张继科的基础上，力量更大，角度更开，实现了以暴制暴的压制力，代表了乒乓球反手进攻技术的最高水准。您看，我们会的，对手基本也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较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无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看，我们当然需要改变年轻选手的心态，从守到冲出来，给温瑞博这样大赛担大任的机会，即便丢了2分，我觉得也不亏，因为他需要在失败当中累积逆战的能力。长期看呢，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那样，率先去回答未来乒乓球应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的男乒重回巅峰。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在8月15的夜晚，等待一轮圆月是中秋的重头戏，不过经常也有15的月亮16圆或者17圆的情况。今年中秋前后月亮最圆的时刻就将在农历8月17才赶来，最圆时刻将落在9月27号凌晨。近些年中，2016年和2017年曾连着两年农历8月的最圆月出现在8月17，而在下一次连续出现农历8月15的月亮17圆的情况，则要等到2043年和2044年了。此外，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统计和计算，2001至2100这100年间，农历8月15的月亮17圆的情况将只有14次。为什么会出现15的月亮16圆或者是17圆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1: 今年中秋为何15的月亮17圆？
2: 我们农历月份日期的这个编排呢，就跟月亮的朔望有关了。首先，朔呢，在天文学的定义当中呢，是指月亮和太阳的地心室黄金相同的这一个时刻。朔所在的这一天呢，就是农历的初一。这个时候呢，月亮相当于是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我们是看不到月亮。而望呢，是二者相差180度。这个时候呢，月亮和太阳是位于地球的两边的，月亮被照亮的这一面完全冲向地球，我们在地面上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圆圆的月亮。那么这个呢就是望。是由于月球是一个椭圆的轨道呢，从朔到望的这个时间间隔是有变化的，最短的话它是13.90天，最长的话呢可以达到15.61天。从朔到望的时间间隔不同，那么月圆所出现的日期呢也会有差别。按照朔望间隔从这样农历初一开始往后数的话呢，就会发现望这个时刻呢是可以落在农历的14、15、16、17这4天当中的。
1: 中秋节前后哪天月圆概率最高？
2: 月圆出现在农历16的概率呢是最高的。我们统计了一下21世纪里的中秋节的月圆时刻，其中月圆出现在农历15的年份呢有38次，出现在16的年份是48次，而出现在农历17呢是14次，出现在农历14是0次。从这个分布呢可以看到，出现农历17的年份呢还是占到14%。
1: 月圆时刻落在农历8月17，中秋夜赏月观感会打折扣吗？什么时间可以观赏到更圆的月亮？
2: 大打折扣倒不至于，但是我们肉眼呢还是稍微可以识别出月亮没有那么的圆润。以北京为例，在农历8月15的晚上8点钟被照亮的这个月相呢大概是98.4%，与100%呢是稍微还是有点区别的。到了农历16的晚上，那么月亮几乎是99.9%被照亮。所以的话呢，我们想看最圆的月亮呢是可以在16的晚上天黑之后，月亮升起呢就是我们赏月的这个最佳时间。因为这次望的时刻呢实际上是在农历17的刚过12点不久，所以的话呢16晚上的月亮呢是距离望是最近的一个月相，而到了17的晚上呢，距离望呢已经过了10几个小时了，所以17晚上的月亮呢是没有16晚上的月亮圆的。
1: 今年中秋和秋分仅相隔2天，中秋看月亮，秋分看太阳，为什么他们有时离得很近，有时又隔得很远？
2: 我们中国所用的传统历法呢，农历它是一个阴阳相结合的一个历法，其中我们说的秋分呢

0: 就是我们农历当中的这个阳历的成分，它呢是反映了太阳运行的一个规律，而我们农历当中的月份呢，它是参照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制定的。但是呢，农历的年呢，又可以通过节气啊，通过制闰等方法呢，使得我们农历的这个平均年长啊，也跟回归年的年长几乎相等，可以准确的反映季节。按照现有的农历编算的这个规则呢，通常秋分呢是会落在农历的八月当中，但是在八月具体的这个日期呢，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平均随机的分布，所以呢，如果落在了这个月初，那么距离八月中秋呢就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有的时候呢也会落在中秋附近，甚至恰好就在中秋当天，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它是不会离得太远。
1: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越来越近。在神话故事当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对现实世界的地球人来说，则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支持和工程设计。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一小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的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了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我们的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中国载人登月的过程将怎样完成？对登月的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3: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2: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4: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2: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 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两点。
3: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2: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1: 2007年，嫦娥一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了月亮，并且传回了照片。嫦娥二号2010年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嫦娥三号带着玉兔号月球车在广寒宫里安了家。2019年，嫦娥四号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嫦娥六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回了1935.3克土回来。他们为新的月球探险验证了哪些技术？接下来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先生您好。
5: 负责人你好。
1: 站在整个探月工程的时间线上来看，嫦娥一号到六号技术积累和科学探测的经验，又会为后续的嫦娥七号、嫦娥八号，包括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建设，做好哪些方面的技术铺垫呢？
5: 那么根据过去国家航天局公布的消息呢，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将组成我国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的一个基本型，所以说呢，它对于未来我国在月球南极建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的探月工程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三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嫦娥七号不会回地球，也就是说这个返回的很多的关键技术呢，我们不会再用到。但是呢，我们的探月的一期和二期，我们积累下来的很多的关键技术，还是会在我们整个嫦娥七号任务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啊。那么虽然说它比地球要小得多，它的质量呢只有地球的81分之1，它表面的这个重力加速呢大约是地球表面的1/6，所以说比地球是小很多了。可是呢，你在整个太阳系来看，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天体。换句话说，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就是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这个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可是呢，由于月球它的引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嫦娥七号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那它就会就是被月球的引力吸引，然后呢不断的加速绕过月球以后呢，当它达到近月点的时候，其实这个速度已经超过月球的这个逃逸速度了。如果这时候不进行刹车，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探月一期工程里面，我们掌握的第一项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换句话说，你要想绕月 而不是掠月。就刚才讲的，如果你不刹车的话，它就掠过月球，擦肩而过了。那么你不知道甩到太阳系的什么位置去了。那么要想一圈一圈的绕起来，那就必须进行近月制动。这个是我们在探月仪器工程中掌握的，而这项技术惠及我们的二期、三期、四期工程，也就是我们每。

0: 一次后续的任务都要继承我们之前在一期工程里面掌握的这项近月制动的技术。啊，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小踩一下刹车那样容易。
1: 是。
0: 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飞好几天的时间，最快的把这个我们的探测器打出去，而且呢要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够把这个探测器能够正常的发射上天。那这个其实呢对我们的整个无论是我们的发射工位，我们的这个测发控系统，我们的火箭本身，还是我们的整个的大系统，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深空发射，探月和深空的发射呢，它对于窗口呢其实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这个反过来也对我们的火箭本身提出了特别高的这个要求啊。那你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能够就是说抓住时机，利用好每个窗口啊。比如说过去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哎，天上的这个云场它可能有雷电，可能威胁到我们火箭的安全，那中间就是我们利用其中一个缝隙就把这个火箭打出去了。那就是抓住这样的这个机会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当然了，我们之前可能前段时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我们的长征三号乙然后在天上被雷电击中了，仍然能够正常飞行。哎，这个是好事，证明的我们的火箭确实是做的这个非常好。但是肯定大家是不希望这样的场景出现的，你毕竟这个雷电击中火箭它是一定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说呢，无论是因为这个空间的这个电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风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降雨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就说呢我们实际上这个发射窗口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肯定不希望它被错过。那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个火箭发射出去。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可以再谈一下我们的这个长五。
1: 对，
0: 那它呢就是说它现在当然有两种型号的，一个长征五号，一个长征五号 B。长征五号 B 呢它是一级半的构型，它没有二字级，它有一个20多米长的一个整流罩，能够把这个巨大的这个空间站的这个模块发射到这个低轨道啊，那能力在这个25吨左右。而这个长征五号呢它是一个两级半的一个构型啊，它呢这个主要是用于发射高轨道载荷的，如果用于发射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载荷呢，它能力可以达到14吨。那如果是奔月轨道的话，那它能力可以达到8吨多，这是目前咱们国家最强大的这个运载火箭了。而它的这个组成呢，就是说等于它用了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芯级啊，那是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最粗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火箭的模块。那它的芯级呢有两级啊，芯一级呢是这个两台这个液发77发动机啊，新二级呢使用的是液发 75D 这个发动机，都是使用液氢液氧这种这个性能最高比重最高的这个火箭的推进剂。而它的四个助推器呢使用的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的这个煤油液氧的火箭发动机，那它的推力是很大的，单台推力在这个120吨级，那每个助推器呢直径都是3米35，那使用了四个助推器呢，它使用了8台这样的发动机，所以说呢它起飞的时候那可以达到这个就是等于是这四个助推器就贡献了这个900吨以上的这个推力，所以说我们起飞的时候主要是靠这个四个助推器的这个巨大的力量。然后呢这个而且呢它的这个四个助推器啊，就是说这个每个使用2台液发100系列的发动机，其中的一个发动机呢还是摆动喷管，就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喷管的方向进行摆动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控制火箭的姿态啊。所以说呢这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作为咱们国家目前最强大的运载火箭，仍然在我们的这个探月工程探火工程中呢发挥着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重要的作用，也是目前当然后续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强大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但是呢现在来说仍然是我们的这个亚洲第一巨舰。
1: 是，那返回这个方面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绕落回哈，这各个方面每一步都是有很多的核心能力逐步生长出来的。对于返回这一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非常好奇，月球我们刚才说到它的表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怎么能够确保返回也能够同样精确呢？
0: 其实返回那当然更复杂了。
1: 对，
0: 我们其实在以前新闻超链接节目里我讲过，我们的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其实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啊，就可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整个任务的这个效率最大化。但是这个任务呢就是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啊，因为你这个探测器在采完了样品以后呢你要

0: 要带这个样本进入到绕月轨道，去和你的轨道器和返回器的这个轨返组合体去汇合。
1: 嗯，
0: 那你必须精确的进入到目标的这个轨道。所以说呢，从月面上升不是单纯的简单的进入绕月轨道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就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1: 嗯，
0: 哎，这是第一个大的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返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我们国家呢，嫦娥五号和六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
1: 嗯，
0: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
1: 嗯，
0: 你在近地轨道的交会对接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了啊，那个就是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你到了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附近，它的这个整个受到的这个支持，那是远远不能和在近地轨道相比的。
1: 嗯，
0: 所以说在绕月轨道上进行交会对接，它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在近地轨道，也是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嫦娥五号、六号也好，还是人类的所有的载人登月任务也好，它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你这个要做不好的话，那就这个后面的过程都没法进行了。
1: 是，
0: 所以说这是它第二个大的这个攻关难点。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探测器返回地球的时候，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当它接近地球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1公里每秒。啊，那么接近第二宇宙速度，那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它的这个气动加热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还要保证你的探测器是完好的，那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攻关。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五号 T1，绰号叫小飞的这样一次飞行任务。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就刚才讲的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1: 人类真正走向深空的脚步哈，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工程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杨宇光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0: 好，谢谢傅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的9月25号也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的日子。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当中未知的秘密。那接下来 FAST 又将如何成长，还有望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2: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光包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6: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13: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多脉冲星都是双星。 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6: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14: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到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的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6: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13: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吗？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6: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5: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五个西马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6: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13: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 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所以说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他

0: 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的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江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2: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3: 昨日新闻重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晒月亮会把人晒黑吗？
8: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看我们为什么会被晒黑，把人晒黑的元凶究竟是谁。首先，皮肤会变黑是因为黑色素，我们在买防晒用品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有效隔绝紫外线或 UVA UVB 的说法，其中 UVA 指的是紫外线的长波， UVB 则是紫外线的中波，它们会刺激黑色素增加，黑色素积累越多，人的皮肤就越黑。自然界中主要紫外线光源是太阳，所以在大太阳下晒一段时间就可能会被晒黑甚至晒伤。接下来回答晒月亮的问题，虽然月亮也有光，但是月亮本身不发光，只是反射太阳光，而且它的平均反射率只有7%，所以月光中的紫外线强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大可不必担心赏月时会被晒黑，可以放心的出来晒月亮了。
4: 为什么有时白天也能看见月亮？
8: 都说太阳和月亮一个早班一个晚班，可有的时候它俩也同时在岗，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那句话，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光，并且我们在同一个月内每天看到的月亮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相变化。月相变化的规律可以大致总结为，在一个农历月中初一那天，月亮和太阳同升同落成为新月，然后月亮每天的升起时间比前一天晚大约50分钟，月相先由少变多成为上弦月，这个过程就被称为盈，在农历月中旬达到满月，过了满月之后再由多变少成为下弦月，这个过程就是亏。那么为什么白天能看到月亮？其实那是因为当月相为上弦月时，月亮离太阳比较远，从我们地球的角度上看，月亮会在早上时升起，到下午时月亮已经升到了比较高的高度，此时只要天气晴好就能在下午看到淡淡的月亮了。而当月相为下弦月时，月亮会在午夜升起，隔天上午时它还会挂在空中，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早上也能看到月亮。如果你想白天看月亮，我这里有一个小技巧，上弦月到满月这几天，也就是

0: 农历中的上半月，在下午往高空偏东看，而从满月到下弦月这几天，在上午往高空偏西看，都有机会看到月亮。
1: 为什么月亮看起来会有不同的颜色？
0: 其实我们的眼睛不是对所有的光都能有所感知，只能识别光谱中一定波长范围的光，这部分光也被我们称为可见光。和太阳不一样，月亮本身是不能自身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光。平常夜晚的时候我们看到月亮，就是因为它反射了太阳光。而月球的表面基本上都是白色和灰色的岩石，所以我们在晴朗天气看到的月球颜色就是灰白色。而当月球的反射光穿过大气层，却遇到比较多云层的时候，太阳光里的青、蓝、紫光就会在穿越大气时发生对立散射，青、蓝、紫光被散射掉，而剩下的光则混合起来进入了我们的眼睛，就成了橙黄色。那么其他颜色呢？最出名的红色月亮是在月全食的时候出现，此时阳光直接照射到地球上，地球大气又把波长最长的红光折射到月球上，然后月球把红光又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这样血色月亮就出现了。而天文中所说的蓝月亮，它不是因为颜色而得名的，它说的不是蓝颜色的月亮，而是天文历法中一种特殊现象。通常情况下，一个公历月份里有一次满月，但是也有例外，可能在一个公历月中出现两次满月，这是因为两次满月之间大概相隔29.53天，而公历历法中除了二月份以外，每个月都有30天或31天，因此就有可能出现在一个公历月份中赶上两次满月的情况，这时候第二个满月就被人们称为蓝月亮。在说到蓝月亮时，还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天文季节3个月，一般会出现3次满月，假设出现了第四次，那么第三次满月就被取名为 Blue Moon 蓝月亮，而它看起来可能偏白、偏黄或偏红。除此以外，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太阳的七色光排列方式可以变成任何你能想到的颜色。你见过最美的月亮是什么颜色呢？
1: 为什么月亮走，我也走？
0: 走夜路的时候，一边走一边盯着月亮看，仿佛它是跟着我们在走的，其实是视差在作怪。离我们越远的物体，它的运动越不明显。我们对一个物体远近大小的判断，是基于它们在我们视网膜上的成像，再结合参照物的尺寸和生活经验综合形成的。月亮、星星离我们很远，周围的物体离得近。当我们行进一段距离，此时可以认为月亮在我们视网膜上的像完全不动，而周围的树木、房屋等的像却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移动。也就是说，由于月亮距离我们非常远，导致不论我们走去哪里，我们看月亮的角度变化其实并不大，就会造成一种我们相对月亮来说没有运动的感觉。平常说的望山跑死马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对地月距离的感知就是这么薄弱，当我们在走动的时候就会觉得月亮在跟着我们。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大家一起赏月吧，祝大家中秋快乐。
2: 昨日新闻重现，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0000元，
1: 就是25000个，高峰嘛，
2: 加餐啊，零食代餐这些场景。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75到85克的独立小包装月饼的销量增长是比较快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杭州一个商超的散装销量大概是礼盒的8倍吧。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案例哈，就再也不用担心吃不完和浪费的这个痛点了。第三个真实需求呢，就是新鲜度啊，新体验的需求。现在啊，大家追求要现烤啊，要短期质保的月饼啊，就是我们的鲜月饼啊，要保证新鲜的口感。要区别于过去我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做好的月饼哈，那个保质期长的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添加。所以今年很多超市的品牌啊，这个叫生鲜超市的品牌吧，推出了非常多现烤的这种低糖月饼，销量增长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所以消费者现在也愿意为这个新鲜度啊来去多付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和升级的这个需求。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要规避一些无效创新，我觉得这个更为关键啊。就今年有一个概念也打得非常好，叫药食同源。但是呢，这药食同源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不是说加几粒这个中药材就能够叫药食同源的。甚至还有很多说这个我是这个减糖月饼和低糖月饼，很多商家在偷换这些概念哈，事实上都有国标的。这些文字游戏背后呢，你只要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它其实不是所谓的真正的那个概念哈。那有些时候消费者在初次购买的时候没有辨别能力，可能会被营销欺骗啊。这个一旦发现了，可能将来就没有复购了。所以这种以概念噱头这个为营销着力点的企业和品牌，可能会因为没有复购做不长久。第二就是猎奇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月饼啊有很多馅儿和瓤儿，大家就会把各种各样觉得有特殊口味的这些食材呢，都通通塞到月饼里边去。我们看到有螺蛳粉啊，甚至是辣条的月饼，啊，这些配方呢很容易上热搜啊，这个确实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可是呢这个热度啊一过了就没有人买了啊，因为真实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难作为这个一个长期大家愿意去复购的口味啊，来去支持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热点。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哪个跨界口味的月饼或者是点心能够一直很多年热卖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所以这种也可以称之为是无效的创新。第三就是这个把月饼已经做得完全不像月饼了啊，有的月饼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蛋糕，甚至是冰淇淋啊，所以呢这种可能已经不属于月饼这个品类了啊，这种就我们觉得脱离本质了，它也就无法去获得啊这个品牌下的这个品类的消费者了。
3: 好，那你觉得月饼市场这轮结构调整啊，其实很多的传统的节庆食品也面临着转型的考验，对于粽子啊或者是年货礼盒这样同样依赖礼赠场景的传统品类来说，月饼的变化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借鉴价值？
2: 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些的啊，毕竟这样的习俗伴随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行业能够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消费者的需求下，然后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讨论月饼这个行业，基本上所有的传统我们叫节令食品吧，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月饼啊、粽子啊。甚至其实还有人说这个元宵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节令食品，大家其实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互相借鉴的这种经验，我觉得核心大概还是四条吧，首先啊，这个双轨制运营，千万别单边压住过去我们说的这个礼赠场景了，这个场景确实是它相当于企业出现团购，对于厂家啊，对于品牌来说，其实是相对平稳，也是很安全的这种销售。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反而做这类

0: 赛道的产品的是下滑最严重的。那么未来呢，倒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了，而是我觉得两条腿啊要都有侧重。比如说礼品线呢，将来做精一点，高端定制，但是呢别再走过去这种只在材料上去做夺眼球的这种设计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以融入一些文化啊，甚至融入一些工艺的宣传，这些其实是依然还会有文化属性去帮你去提升附加值的这种设计的机会的。那么服务型礼赠的场景肯定会有，但是不能押宝啊。那么自食现在很明显，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已经开始变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了。那么未来就要好好做好健康啊、小包装啊、高性价比啊，然后针对更小单元的家庭和个人消费，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两条腿走路啊。第二条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大的，我们叫节令食品日常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粽子啊，粽子基本上现在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区域，它已经不单单是端午节的食品了，它甚至是可以贯穿全年的主食产品。月饼以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一年吃一次，可能准确的说就是这一周啊。对，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个趋势在慢慢变成日常的点心，我觉得这个跟它主要的这个馅儿啊、健康工艺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会把时令边界主动打破，这样来讲才能够让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竞争的核心呢开始从噱头，我们卖包装啊，转向一个产品的本质了啊。消费者也越来越务实，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会看配料表啊，所以靠外观的包装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大家将来要更好的去拼什么，要拼配料。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药食同源也好啊，说到很多这些健康的配方，它如果不好吃啊，它还是失去了食品的第一性，所以口感依然也要做好。这个就是大品牌好的产品需要去能够不断守住的，如果不好吃，它作为一个食品就不会有大家去长期的购买和复购了啊。所以健康加好吃，这个才是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1: 是的，其实呢说到最后啊，月饼慢慢的从不发标准，明确何种晃动多大力度多长时间才算是真实的用户意图，另一方面呢要压实 APP 广告主代理商还有手机厂商等各方的责任，斩断这条逐利的广告链条，才能够真正守住安全底线。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沿部两座城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九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4: 首先从航运量或者通行量来说，我觉得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不让沙特的船通过曼德海峡，他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对整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1: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许不会出现剧烈

0: 击的现象。
1: 我认为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是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除此之外，胡塞武装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现在来看，胡塞武装进一步去打击也门政府军，恐怕也取得不了特别大的斩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现在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有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恰恰是在波斯湾方向，在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看到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虽然未来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美伊之间的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万里无云尽九州，醉屯原野始中秋。
0: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又是一年中秋至，请允许我在北京向各位道一声中秋好，我是王贤。
1: 大家中秋好，我是苗林，很高兴啊，又在这中秋之夜和您相聚在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
0: 其实我跟苗林应该不是第一次在中秋夜为大家主持《明月照家国》了，
1: 上一次是在扬州，
0: 对、啊、而且我们是在现场陪大家过中秋，
1: 瘦西湖前，
0: 嗯
1: 啊。
0: 不过今天晚上这一小时的明月之约，我觉得跟以往还是有些不一样。我们今天呢，特意精心挑选了总台播音员主持人跨界表演的一些才艺节目，希望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悠扬的戏韵里，还有恬淡的诗意之间，和您一起欢度这温情满满的中秋佳节。
1: 没错，因为咱们主持人都多才多艺啊、说学逗唱啊，吹拉弹唱，
0: 样样都行，
1: 样样精通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皓月当空、万家灯火之夜。哎，通过主持人跨界表演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新意啊，所以首先呢要请出的是主持人林夕、任杰、罗敏、黎明，还有子文、影镜、杨场、玉磊，为您送上一曲《灯火里的中国》。

0: 好一曲《灯火里的中国》，灯火映明月，烟火暖人间，这确实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中秋浪漫。
1: 没错，其实从古至今，对中国人来说，月亮从来不只是高悬夜空的星辰万象，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意象，是中华文脉中最温柔也是最绵长的精神寄托。
0: 说得真好啊，确实在西方文化当中，月亮呢或许只是一种遥远的景致，但是在数千年华夏文明当中，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一轮明月就包揽了我们所有的情思和期许。古人以月寄情，以月喻心，把思念、团圆、祝愿、期许都细细地揉进了这皎洁的月色当中，中秋明月成为了跨越千年人人共情的精神归宿。
1: 是的啊，一到了中秋啊，咱们都会赏月。泰山观月呀，庐山赏月呀，黄山邀月呀，崂山听月呀，天山雪月呀，太清水月呀，平湖秋月呀，三潭映月呀，石湖串月呀，象山夜月呀，这个花果山捞月呀，外滩闹月呀。所以月亮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是有特别的象征，也是通过赏月来表达一种情绪和心情。也正是因为这份独有的月色情怀，你像一代代文人墨客望月抒怀，对月言志，也将家国情怀、离愁思念、人生哲思落笔成诗，哎，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咏月的千古名篇。这些诗词跨越山海，跨越时光，时至今日依旧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0: 刚才苗林说呢，一串去看月呀、望月呀、赏月呀、观月呀，会感觉我的目光已经停留在了各个地方的月圆之夜啊。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乡音诉一腔情，当千古明月遇见各地乡音，诗词便有了最鲜活最质朴的温度。今天晚上我们想邀请两位普通的听友，带着他们故土的腔调吟诵千古风月，诉说人间团圆。我们有请来自东坡故里四川眉山的诗人华子，和来自张九龄的故乡广东韶关的特教老师冯穗元，携手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敞、陈亮，带来诗词诵读。
2: 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犹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时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雾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

0: 四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望一块人，唐·庄稼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遥，情丝寄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各露姿。不堪杨秀赞，晚晴梦该起。不堪杨秀赞，晚晴梦该起。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尽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家妻。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从苏轼的美好祈愿到张九龄的望月怀思，千古诗情终究化作了一句跨越山海的思念。
3: 今夜月色正好，接下来啊，我们就有请总台主持人任鲁豫为我们带来一曲《明月千里寄相思》。

0: 一曲《明月千里寄相思》可以说是婉转悠扬，余韵绵长。这歌声落处藏着中国人最质朴的团圆期许。听歌赏月，似乎也让今晚的月色愈发的温润动人。
1: 今夜月圆人和，其乐融融，所以接下来我想请各位欣赏见识到总台播音员主持人更多跨界出彩的才艺表演。
0: 哎，苗林，
1: 嗯，
0: 你平时主持的这个节目《苗林学艺》，我知道你可是学了不少的非遗技艺啊。
1: 嗯，
0: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里面有哪些身怀绝技、多才多艺的？
1: 那可太多了，比如说王贤老师，啊，什么都可以
0: 啊。
1: 其实唱歌也很好听的啊，比如说像咱们中国之声平时播新闻和报纸摘要，主持新闻纵横的志鹏老师，
0: 嗯，
1: 平常啊您听他声音就很浑厚低沉，
0: 哎，
1: 庄重沉稳，字正腔圆，但是呢他唱这个京剧啊，
0: 哦，
1: 老带劲儿。就有一次啊，
0: 你怎么听着了？
1: 我正好去咱们中国之声录音棚，
0: 嗯，
1: 我当时录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结果呢他在我前面录，他在那儿录京剧，他那一张嘴，我天哪，这还是我熟悉的志鹏老师吗？太有味儿了吧。
0: 哎，你说到志鹏，我想起来啊，还有播中国新闻的徐丽老师，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他不仅是歌唱的特别好，他演起京剧来也是有板有眼，最近还开始演话剧了。那徐丽老师就说了，说演戏我是认真的。
1: 对，自媒体做的也特别棒。
0: 嗯，
1: 徐丽老师正儿八经还学过单弦。
0: 哦，
1: 他还曾经在舞台上唱过单弦。
0: 嗯
1: 啊，谢直入深山隐云峰，就是那个单弦牌子曲，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的这个曲艺能力也是不亚于专业演员的。除了这个徐丽老师之外呢，还有就是孙晓梅老师。
0: 嗯，
1: 当年主持这个电视你我他，相信很多朋友对他很熟悉了。孙晓梅老师童子功是什么呢？小提琴。
0: 哦，
1: 小提琴拉得特别好，而且还弹过古琴，他古琴弹的也特别娴熟，同时唱歌唱戏也是不在话下。
0: 嗯，

0: 所以大家听出来了，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戏曲了啊。那戏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一唱一念一颦一笑之间，尽是国风雅韵，也最适配中秋团圆欢庆的节日氛围。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刚刚提到的这三位跨界登台，带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不同戏曲剧种的独特魅力。
1: 请欣赏志鹏表演的京剧《龙凤呈祥》中的经典唱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徐丽、任鲁豫合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主题曲《梨花颂》。

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万里无云尽九州，醉屯原野始中秋。
3: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苗林和我为您主持的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各位好，我是王贤。
5: 各位中秋好，我是苗林。刚刚啊，总台播音员主持人为我们带来的梨园戏韵，可谓中秋良辰，古韵新生，不负山河月色，不负人间美好。而当戏声落幕，仰望今晚那一轮皓月，我想啊，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被悄悄唤醒。
4: 千百年来，中秋明月从来不只是寻常夜色，它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情感载体。月圆之时，我们感念阖家团圆的温暖，也惦念山海相隔的遗憾。这份藏在月色里的思念，跨越海峡，是所有中华儿女共通的情愫，无关距离，不分地域。
5: 乡愁是刻在每个中国人血脉里的情愫。已故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创作过一首现代诗，名为《乡愁四韵》。他以风物寄相思，以笔墨诉情怀，将乡愁化为四样寻常的故土风物，道尽游子的家国眷恋。
4: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著名播音员陆阳朗诵的《乡愁四韵》，在诗意字句中读懂藏在月色里的故土深情与家国牵挂。
6: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肺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 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0: 欣赏完余光中先生的诗作《乡愁四韵》，我们还一起聆听了歌手罗大佑据词谱曲演唱的同名歌曲。我还想到已故四川诗人杨然写于1985年的一部诗作《中秋月》。在这首诗当中，诗人同样借着中秋这轮圆月，道出亿万中华儿女心底的期盼。天上的月亮可以圆满，分隔的骨肉也盼终有团聚的一天。
1: 现在我们就有请著名播音员于芳为大家朗诵杨然的《中秋月》。
2: 今夜，只有中国才有月亮，只有中国才有这样大、这样明、这样圆圆的月亮，这样沉重的月亮，是中国人玄天的魂魄吗？啊，中秋节，只有中国人在望月。今夜中国最公开的隐痛啊，被叹息的夜色浮动。七月流火之后，母亲又为我们授衣，授第35件衣，蟋蟀又将入我床下。但是古代的泪眼啊，还是这么圆睁，望穿历史，望穿岁月。月亮，月亮，从远古照耀现代的中国。今夜，中国最动情了，用期盼去填海峡两岸的距离，同时推开的窗，这边岸上的，那边岸上的，集中人类1/5的目光，一起望月。每张脸，阴了一半，明了一半，碎了的月亮在水里，复原的月亮在天上，写深深的情思在浅浅的海面，纵然被水冲走了，还是要写下去。一年又一年，目光飞不过去，就到月面相逢；声音飞不过去，就到海上碰杯。那35年没有起风的一瓶酒，还是桂花酿的味儿，还是菊花染的色。最清醒的一醉，引出5000年的史记。还记得征人的泪，还记得烽火台下的羌笛。中国的官啊，虽不再是汉时的官，天上有飞机，水面有轮船，地下有火车，中国的月呀，却还是秦时的月，还是李白举杯相邀，苏轼把酒问天的那一轮。还记得阳关古道，杨柳攀折，乐游原上，残阳如血。还记得江南右绿两岸，梦醒秦娥伤别。中国的月亮，难道就永远这样离愁别恨，这样照九州的不全，这样忧思生生？

就到月上暂时相会，月上有海无暇，还有哪一张中国人的脸不愿飘来镜中相看？那边有阳明山，这边有东岳，那边有日月潭，这边有云梦古泽，总不能把月也锯成两半，愿这祖先遗传的佳绩。要愿，就愿这使人平添白发的怀想，愿这太多太缠绵的相恋、相愁、相情，愿这龙的、凤的、长城的、黄河的相思，愿这父子母女、夫妻兄妹割不断的恩爱，愿吧，最亲最亲的人是最可怨恨的。只有中国，今夜多梦，月亮的名字丢失了，明月不再叫做明月，而被中国叫做团圆，叫做统一。今夜中国推开所有的窗，啊，中秋。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万里无云尽九州，醉屯原野是中秋。
2: 一轮明月璀璨了诗人的华章，一曲清歌撩拨着离人的心弦，一缕相思装饰了谁家的绮梦，一夜中秋绵延着千载的浪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看月光如水，佳期如梦，天涯共此时，听山河如歌，家国情深，千里共婵娟。
3: 一轮明月寄情思，一纸诗行盼团圆。这首《中秋月》可以说道尽了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乡情与期盼。
4: 山河同源，血脉同根，所有的思念终会奔赴团圆。一首总台主持人合唱的歌曲《相亲相爱》送给大家。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6: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7: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8: 第62集。
9: 墙上挂着董师母的照片，中间放了圆台面，客人家主人只有3个，放了3把椅子。圆桌上几只小碟，油爆虾、笋尖、鸭胗、火腿、醉鱼，加上一碟什锦菜。

0: 拌炒的咸菜，里面倒有香菇、木耳、竹笋、豆腐干、芹菜、豆芽十几种，都切成丝，淋了香油。桌子中间放着一壶烫好的绍酒，董师傅却仍在后面厨房。
1: 陈千元和董慧文前日去街上买了一顶皮帽，一条围巾，装了盒子，预备今天拿来送给董师傅。董慧文拿起盒子走到后面进了厨房，出来就预报菜单。
0: 今天呀，董大师傅请你吃三头宴。
1: 话音未落，董大师傅隆重出场。因为在厨房干活，只穿了一件玄色洋缎短褂，下身同色直贡呢扎腰裤，天冷又加了羊皮背心，头上歪戴一顶簇簇新的貂皮帽，肩膀上挂着条驼绒围巾，半条在前面，另外半条垂在背后，前面长后面短，险险乎要往下掉，董师傅却腾不出手。他双手托着大盘子，盘中坐着一只枣红色猪头，猪脸栩栩如生。猪头拆骨捏毛，焯水三次，大铁锅竹篦垫底儿，铺上葱姜，加冰糖酱油佐料，小火焖了几个小时。装盘虽是整只猪头，却眼角软，耳朵脆，舌头酥，腮肉润，拱嘴耐嚼，分出五种口味。下一碗是拆烩鲢鱼头。过年前，董师傅的徒弟回了一趟扬州，带回来几条三江口血鲢，董师傅养在缸里，就等今日待客。鱼头拆骨以后，装入篾边网兜，加火腿笋片炖成鱼后浓汤，装入汤碗，两腮鱼云如花瓣绽放。最后是一只砂锅，里面四只拳头大小的狮子头，因为这会儿连一只大闸蟹也找不到，董师傅便用回鱼代替，将肋条肉与鱼肉同斩，用手捏成松松一丸，逐个放入砂锅，小火轻炖而成。董师傅平日里早就被没大没小的女儿治得服服帖帖，这会儿却端着架子。他毫不客气地叫陈千元给董师母磕头，照片下放着案桌，案桌上放着两碗菜肴，一碗八宝饭，一碗枣糕，青砖地上，陈千元恭恭敬敬地跪了下来。三个头磕好，董师傅就把陈千元当成了自家小孩。董慧文被抓进了龙华看守所，董师傅才意识到自己家里也有了共产党。即使七八年前国共合作时，他也只是从报纸上听说过他们。虽然从报纸上或者从宴席上传到厨房的片言之语里，让他对共产党有那么一点模糊的印象，但自己女儿加入共产党，是让董师傅对他们有了一种隐隐的好感。他不打算把心里的感觉表现出来。女儿在龙华的那些日子里，他甚至去找了银行家俱乐部的陈先生。他知道陈先生在南京认识很多人，但陈先生对他说，老董，这事情我帮不了什么忙。董师傅希望自己能通情达理地说一些看法，让这两个孩子注意到他的希望。他希望他们俩早一点结婚，生儿育女。但他说不出什么道理，他只知道连陈先生都不愿意帮忙的事，赢面一定不大。
0: 绍兴酒喝了两杯，董师傅像是随口问一句，
1: 那几天小文在龙华，你和他一起吗？
0: 陈千元回答是的，但男牢和女牢并不在一起。这么一来，董师傅又接不上话了，饭桌上一阵沉默。董慧文抬头看看父亲，他们抓错人了。哦，董师傅点点头，他不相信女儿的说法，共产党一般人想见也见不到呀。如果他们把小文抓去，那他多少沾了一点边。

0: 但今天是好日子呀，应该开开心心。他又问陈千元，
1: 你们俩是同学？
0: 他今天什么话都对陈千元说，什么问题都问陈千元，他是故意的。当然不是同学，他比我大3岁呢。
1: 那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0: 他仍然对着陈千元问。
2: 在西苑的办公室。
0: 陈千元一边说一边微笑地看了一眼董慧文。哼，好意思说办公室啊，那就是个猫洞。董慧文转头对董师傅说，他呀在木板箱子上读书。
2: 怪不得外面有一只猫拼命撞门。
3: 你才是猫呢，脾气很大的野猫。哼。
0: 董师傅当然知道他们俩是故意打情骂俏，好把他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他用筷子把猪耳朵分出来，一只夹给千元，一只夹给小文。他希望他们俩吃了炖透的猪耳朵，耳朵根也软软的，听得进劝告。他端起酒杯想要跟千元干一杯。陈千元端着酒杯站起身来，他想确实应该敬老人家一杯，也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就在这时，门被撞开了，厨房边的走道里好像进来很多人。三个人拿着酒杯筷子转头朝门外看，是游天笑带着侦缉队4-5个手下。他大摇大摆走进来，在课堂间前面站定，眼神对着面前几个人扫了一圈。两位真能跑，在足球场上我的人正想来找你们，一转眼你们跑到这里来了。吃好了吗？把这杯酒喝了，跟我们走一趟吧。董师傅刚想站起身，却被两个特务按住肩膀。游天笑对他说，董师傅，大厨师，我们穆处长也吃过你做的菜，对你的猪头肉赞不绝口。他看看桌上，伸手抓起一块，是猪头上一块拱嘴儿，塞进嘴里，边嚼边说，你也不用到处找了，案板上大刀小刀都让我们收起来了。
0: 正月15，元宵节，汽车一路向西，行驶至小闸镇附近。蒲惠堂一段旧河道中，河水已被抽干，沿途只见数百名河工正在疏浚开挖河道。这项去年12月开始的工程，完工后将贯通蒲惠堂和曹河泾2条河道。宁绍山庄就在小闸镇南面，墓园门前有座木桥，桥后林木森然。汽车停在桥前，叶启年下车后独自过桥。草地间的小路上零星有几个来扫墓的人。墓园分甲乙丙丁4区，叶启年穿过一方草地，草坪后冬青环绕，他走到叶桃和他母亲的墓前。叶桃的墓前有一小堆栗子，已遭鸟雀啄食，散落在四周。叶桃爱吃栗子，叶启年似乎心里想到了点什么，盯着栗子看了半天，又俯身用手把墓穴石板上的残渣扫落草丛。今天是叶桃的生日，谁还会记得这个日子呢？他将叶桃的骨灰从南京送回上海陪伴他母亲，没有什么人知道啊。至于陈千里，他有何面目来见叶桃？是他们杀了他。他想也许是他的那些同学，他们曾一起分享零食，分享对男生的看法，也分享那些让人误入歧途的思想。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7集。

1935年1月3日，军委纵队在江界河渡口渡过乌江。至此，前军的乌江防线全线崩溃。虽然防线总指挥侯之旦下达了一律撤退到遵义集中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人执行。逃往遵义方向的前军大部分绕过遵义继续向北，一直逃到桐梓才停了下来。带领着卫兵和家眷也开始出逃的侯之旦，逃亡的速度远远超过他的官兵，而且一逃便不可收拾，竟然一口气逃出贵州，跑到了四川重庆。1月3日，王家烈在得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前军乌江防线的同时，也得到了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已经到达贵阳郊区观音山的消息。两个消息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令王家烈顿时不知所措。他镇静了好一会儿，才决定先不管乌江如何，还是赶快去观音山迎接和慰问中央军为好。王家烈的慰问品是四卡车贵州特产茅台酒和一种贵州特产的马草鞋。薛岳的中央军连以上军官每人茅台酒两瓶，营以上军官五瓶，而士兵则是每人一双马草鞋。当天晚上就要进入贵阳的国民党中央军几乎全喝醉了。酒和鞋送出去之后，王家烈给正在西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发去电报，称前军正在乌江各个渡口与红军殊死作战，红军抢渡两次均未成，客上隔岸相持中。同一天，薛岳也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电报并没有对乌江防线被红军突破多说什么，因为中央军本来就没有与红军在乌江决战的计划，朱毛红军只不过是又过了一条江而已。薛岳在电报里强调的是，前本贫瘠之省区年来遍地直烟，生产锐减，补给极为困难。乌江一战再次证明前军战斗力低下，匪来则望风披靡。最后，薛岳特别告诉蒋介石，王家烈颇以中央军入贵阳为虑。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大规模渡过乌江后，开始向黔北重镇遵义前进。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在这一天占领贵阳，并随即任命了一个新的城防司令。回到贵阳的王家烈在城门口被中央军士兵阻挡住，中央军士兵要求他出示通行证并接受检查。王家烈万分沮丧地回到了他的官邸，他统治的省府贵阳和他起家的老巢遵义，一个被老蒋占领，一个将要被朱毛占领。王家烈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事情怎么眨眼之间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时候，黔西的一个县长给省主席送来了一份年礼，酒、肉、丝绸、烟土和现大洋，还附有一张写着叩拜王主席大人字样的大红帖子。王家烈有气无力地将帖子翻开，里面是四个描金大字：恭贺新年。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

0: 更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终日躁动不安，定会心力交瘁，百病丛生。他提醒我们，应当磨练自我控制的能力，要善于在纷乱的环境中保持自我的放松，在奋进中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庄子《刻意》篇中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恬淡寡欲对人的精神修养、情志调节有着很好的作用。庄子极力主张少思寡欲，他认为思是万恶之源，百病之根。如果一个人私心满腹，遇事便会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久而久之便会积虑成疾，疲惫不堪。而欲望是人的一种生理本能，饿了有食欲，困了想睡觉，缺东西的时候有物欲，情窦初开的时候有情欲。但凡事总要有个尺度，欲望多了大了，就会生出贪心，必然欲壑难填。贪求私欲者，往往被物欲、财欲、色欲、权力欲所迷住心窍，不知多少人因此作茧自缚，忘了善待自己的身心。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一诗中曾经这样说，酒在饭笼里，复得反自然。不明白庄子平易恬淡少思寡欲的人，可以用陶渊明的诗来为庄子的思想做注解。因为不同时代的两位智者对于人如何养生的领悟是心有灵犀的。人一旦戴上了有才华和有能力的高帽，就想在任何场合证明它，结果弄得自己很疲惫。庄子说，能者多劳，智者多忧，就是这个意思。但也有能够超越名利之欲的人。庄子曾经讲过孙叔敖这个人，三次做过令尹。令尹呢是一个高官，但是呢孙叔敖这个人呢，他三次做过令尹，又被撤职了三次。可是呢孙叔敖他去上任的时候看不出他高兴，被撤职了呢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悲伤的，这让别人很困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孙叔敖说，富贵来了我不能够阻挡，富贵去了我也不能阻挡，既然富贵的得失并不在我，我也就没有什么高兴或失落的，我只要任意地活在天地之间就快乐，地位的高下有什么关系呢？假如心为物役，斤斤计较，就只会被悲伤绝望弄得无法呼吸，人生的道路必定是寸步难行，举步维艰了。庄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眼光超越了时代，他的心灵包容了一个大宇宙，可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的眼睛好像就是 X 光的透视机，这个世界的虚浮都被他滤去了，清晰地展示着真实的骨架。所谓王侯将相的华服下面，掩盖的只是和平常人一样的躯体。所谓圣贤经典，有时也不过只是辞藻的游戏。所谓伦理道德，就是束缚人们的枷锁。正因为如此，庄子除了同他的好朋友惠施谈话来阐发他的思想之外，不爱和别人争论，他不和别人过不去，也不和自己过不去，从来不轻易争嫌弃。在庄子那里，思考本身就是乐趣，就是享受。他的思想莫测高深，踪迹难寻，但同时也如泉水，如清风，如闲云，那么自然，那么流畅。

庄子的生卒年虽然历史上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是啊，学者们都认可庄子的寿命是特别长的，这与他坦荡明净的心境不无关系。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我们要学会爱自己，不是怜惜伤感的去爱，而是理智的去爱。所以庄子说，既然自然造化赋予人以生命，人类本身更要善待自己的生命。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主要哲学命题一般都是针对社会和国家大事儿阐发的，比如说法家谈富国强兵，儒家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墨家主张节用和非攻，而庄子却把对生命的真爱当作主要的思考方向。他思考着如何能让有限的生命在人世间获得快乐和安宁。庄子中专门有一篇《养生主》，谈的就是养生的要领。庄子启发人类把思考转向自身，而不要急急营营地去为迎合社会的需求而消耗生命。庄子生活在动荡纷乱的社会中，他那渴望自由的心灵对那样的时代必然有很多的不满。正因为目睹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他才与世无争。正因为人生有太多的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他认为要挽救人类的幸福，那就要返回自然，归于朴素无为。庄子把既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又了解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真人。真人处处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叫做与天为徒，而无视自然规律随心所欲一意孤行的人是与人为徒。这种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最终逃不脱大自然的惩罚。庄子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来学学庄子的无为之道吧。庄子主张顺从天道，抛弃人为，过滤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而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忘掉诚心、机心、分别心。庄子《养生主》一文中，他特别用山林中的野鸡来打比方，说山林中的野鸡求食不易，走十步才找到一条虫，走100步才能够喝到一口水，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被关到有水有食物的笼子里。虽然在笼子里身体不再劳累，也没有了其他动物的威胁，更不用担心风雨雷电的突袭，而且不愁吃喝，羽毛光亮，但精神上终不比野外自由。真正懂得养生的人，不会因为追求物欲的享受而付出自由的代价。我们都经历过孩提时代，那时候饿了就哭，吃饱了不闹，绝无贪求的欲望，爱父母，亲同伴，讨厌大灰狼，绝无虚饰和矫情，瞪大眼睛看世界，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全无功名利禄之念。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自然天性。我们常说，一个人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小孩子能快乐的原因，并非那时候遇不到难过的事儿，而是因为小孩子能及时的把痛苦放开，不知道什么是痛苦。成年人严肃而患得患失，当然常常感到心灵的沉重。孩童也没有控制世界的非分之想，没有驾驭别人的野心，没有对于声名权势的热衷，也没有害怕失败的恐惧和焦虑。他们的快乐是真正无所挂碍的自然的快乐。名利是老天爷赏给人类的一只狗，既可以逗人，

也可能咬人。名利的得来，如果不是堂堂正正，并能与人有益，就不会品尝到其中的快乐。在追求功名的过程中，少一点贪欲，多一点清醒，放下他人对你的赞美所带来的快慰，就不会被声名所累，就能自在自由地做人了。庄子的生卒年，学界说法不一，但都认可他是一个高寿之人，大约活了80多岁，无疾而终。在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的先秦时代，他的寿命比同时代的人平均寿命翻了一倍还多。庄子以十分超然的态度来看待人生，一切顺其自然。他生活贫困，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向别人借米来糊口，但他对于这些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所以才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得以长寿。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结节越大风险越高吗？
3: 近年来，随着健康体检的逐渐普及，结节两个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各种结节也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病。当肺结节三个字赫然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大多数人心里都会猛地一紧，一连串的疑问接踵而至：为什么会长结节？会癌变吗？要不要马上切除？这些纠结与不安，究竟是过度紧张，还是面对疾病时本该有的警惕？这些疑问靠猜测或网络搜索都无法得到可靠答案，真正可靠的判断始终在专业医生手里。今天的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的施焕中医生带您科学认识肺结节。
4: 由于 CT 的技术的广泛应用，也由于CT 技术的改善，这个发现的肺部结节越来越细微。这个肺部结节让我们大家关注的，还是主要的是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也很恐惧的一个病，
3: 肺癌。
4: 对，首先肺部结节呀，它是 CT 看到的一种征象，它不是一个确立的疾病，很多种疾病都可以表现为肺部结节。肺部结节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你可以理解为一组疾病或者一种征象，患者一看到体检报告里边有结节，定期观察，大家都慌了。其实90%以上的肺部结节都是良性的，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3: 那总结来说呢，其实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出现了肺结节哈，可能是和我们现在检查的手段丰富了、先进了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其实它涉及和覆盖的疾病有可能会很多，不光是我们担忧的肺癌，还有可能是其他的肺部的疾病，而且绝大多数的肺结节是良性的，大家不必太担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虽然绝大多数是良性的，但是毕竟还有那么一小部分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肺结节转化为肺癌，我们就特别担心自己有可能是属于那一小部分的人。所以呢，大家也带着各种各样的困惑啊来请教您。很多被检查出肺结节的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同样是肺结节，为什么对于有些人医生会说不用担心，定期观察即可，而有些人却被告知情况有些危险，要高度警惕，体检报告单上结节增大、膜玻璃结节、结节钙化等等字眼，哪些是良性表现无需多虑，哪些又是必须警惕的危险信号？今天来到现场的四位嘉宾手里都握着一份让自己纠结难安的检查报告，他们的报告单上究竟出现

0: 些关键词。谁先说呢？
1: 我先说吧。
0: 好，糖糖你先说。
1: 我是去年月份的时候体检，然后就做这个肺 CT， 发现我有一个6毫米左右的一个肺结节，然后当时检查完以后，医生就说你这个要再随诊，比如说半年或一年一定要再来做一次。然后我就去年12月份，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又去做了一次，发现它已经长到7毫米了。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增长的速度有一点快。自打查出来这个肺结节，我就一直在收集去这方面的医学知识。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可能你这快到手术指征了，因为可能到8。然后有的说，你这个可能就随访观察，你不用担心。所以现在我就非常纠结。所以我需要求证的问题是，肺结节逐年变大会有风险吗？

0: 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驻守在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的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官兵，将个人理想融入守卫国家重点工程的时代重任， 用日复一日的忠诚坚守谱写新时代革命。

0: 军人的奋斗篇章。
1: 重点关注各部队在扎实做好战备值班、巡逻执勤等工作的同时，精心组织中秋文化活动，引导官兵感悟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强军担当。
0: 新闻聚焦，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昨天在国防科技大学闭幕。
1: 环球军情，法国总统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昆仑戈壁一小时的相见》，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近年来，驻守在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的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官兵，以担当践行初心，以青春奔赴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守卫国家西电东送骨干工程的时代重任，用日复一日的忠诚坚守，谱写着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奋斗篇章。请听报道《金沙江畔的青春风采》，采制特约记者陈小杰、王宗盛、姚峰。
0: 金沙江水奔腾不息，乌东德水电站日夜运转。金秋时节，天刚亮，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列兵卢俊煌就一丝不苟地整理好着装，熟练地佩戴好执勤装具，向电站隧道深处的哨位走去。由于隧道很长，越往里走光线愈发昏暗，最深处只能依靠灯光照明。未来一周时间，列兵卢俊煌就要在这个隧道里上哨下哨休息训练。
3: 乌东德水电站在世界的话，它是排名第七大的一个水电站，创了8项世界第一的一个工程，也是属于国家能源战略的很关键的一个水电站。能够守卫这样的超级工程，我感觉到非常光荣。然后我们以前老兵们说是一个月换一次，然后现在是每周换一次，已经很幸福了。
0: 执勤从一月一轮换到一周一轮换，看起来只是组勤模式的转变，背后其实凝聚着大队官兵探索总结、反复实践的经验智慧。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组建之初实行的是一月一轮换执勤模式，可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官兵普遍反映执勤时间过长，身体容易疲惫。为了摸清执勤规律，班长赵英强在隧道内连续值守5个月的时间，轮转于各个点位，详细记录隧道情况、官兵状态和人员流动规律。后来在赵英强和几位战友的建议下，并经过上级批准，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最终调整为一周一轮换的执勤模式。
4: 当时刚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路也不方便，周边的峡谷看着也很危险，隧道里面空气不是那么畅通，太阳看不到，就是外面的风景也是看不到。每个星期轮换一次，肯定对官兵生活啊，包括这个军事训练得到了一些改善嘛，感觉也挺好的。
0: 现如今大家执勤轮换的周期不仅大幅缩短，隧道内执勤保障的条件也焕然一新，空调、冰箱、洗衣机、饮水机配套齐全，健身器材、报纸、读物配备到位。曾就读于大连海事大学轮机工程专业的马元兴，为了圆儿时的军旅梦，在大学毕业后就报考直招军官，来到了乌东德水电站的深山峡谷。在这个新组建的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马元兴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迅速成长为行家里手。
5: 现在不论是培训骨干、加面巡逻，还是规划舱室、接装新艇等等，但凡涉及船艇的难题，最终都将汇集到我这里。我觉得特别充实，特别有干劲。也许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坚信坚守在这里一定能发挥我的价值。
0: 据介绍，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的执勤点位

0: 不只有隧道内的，还有在乌东德水电站大坝右岸的。在这里，执勤官兵主要担负周边地域警戒和证件核查的任务。尽管电站配备了全覆盖视频监控与无人机监视反制系统，但战士们依然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确保点位安全。上等兵乔台：
1: 我一想到我现在守护的是国家的能源命脉，在我的身后是千千万万人民的安居乐业，即使再苦再累，我感觉也值得。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青春没有徒劳的奔赴，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0: 采访即将结束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记者放眼四望，夜幕沉沉，江水奔涌，乌东德水电站巨大的水轮机逐浪运转，将滚滚江流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远方的万家灯火。望着江面奔腾不息的浪涛，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张家威动情地对记者说，90多年前，红军将士在金沙江的上游奋勇渡江，搏风激浪。90多年后的今天，大队官兵驻守在下游的深山峡谷，默默守护着巍巍大坝，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2: 当年革命先辈巧渡金沙江，创造了长征路上的奇迹。今天在这块革命热土上，我们一定要筑牢忠诚品格，把峡谷当作砥砺初心的战场，把哨位当成践行使命的站位，用青春和热血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3: 月圆中秋，情满军营。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全军各部队在扎实做好战备值班、巡逻执勤等工作的同时，精心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文化活动，引导官兵沉浸式感悟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涵养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砥砺强军担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综合报道。
4: 在传统佳节中秋节来临之际，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紧贴学员学习训练实际，精心组织了中秋音乐会、拔河比赛等文体活动，让学员们在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余放松身心，陶冶情操。武警浙江总队湖州支队以军营月满家国时为主题，举办军地中秋联欢晚会，邀请驻地文旅、院校演职人员与官兵同台演出。活动中戏曲、舞蹈、声乐、曲艺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大家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共同感受军人守护家国安宁的使命责任。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飞行学员李瑞博：
5: 中秋佳节对我们而言是短暂的放松，同时也是更好的蓄力。接下来面对各项模拟飞行训练和严谨的理论课堂，我也会坚定逐梦海天的铿锵步伐，守护每个月圆下的灯火通明。
4: 在第7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等部队，官兵们亲手制作月饼，一块块印有中秋快乐、强军有我等字样的月饼，承载着官兵对远方家人的思念，更饱含着他们戍边为国、守护山河的忠诚担当。第73集团军某旅商奇文：
6: 单位组织中秋活动特别暖心，和战友们一起热闹又温馨，看着皎洁的月亮，想到身后万家灯火，我们坚守岗位就显得格外值得。我会立足本职，刻苦训练，不辜负家人和组织的期待。
4: 中秋月圆，一纸家书承载着官兵真挚的思乡之情。海军某视训部队武警广西总队白色支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开展写家书活动，将对父母亲人的牵挂惦念、坚守战位的初心担当写进字里行间。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李海涛说，官兵们亲手写的一封封家书是真情的传递，更是军人舍小家为大家家国情怀的生动诠释。
7: 中秋佳节，我们提笔写家书，字里行间满是对远方父母的牵挂与思念。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我们坚守战位，守护家国安宁，用忠诚与担当诠释军人特有的家国情怀。
4: 为进一步丰富官兵节日文化生活，这两天空军勤务学院、武警贵州总队贵阳支队、武警吉林总队辽源支队精心组织猜灯谜、掷花灯、诗词接龙、知识问答等趣味活动，将中秋文化与军事知识、安全常识巧妙融合，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空军勤务学院学员可元红：
8: 过节虽然不能回家，但是队里组织的活动特别充实。作为军校学员，我会把这份温暖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扎实学好本领，扛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担当。
4: 温情进军营，团员暖兵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在中秋节举办集体婚礼，见证官兵的军旅初心与美好爱情。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联合驻地企事业单位开展军地青年中秋联谊会，为他们搭建起情感交流的平台，让今年的中秋佳节别有韵味。为切实把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第80集团军某旅、第82集团军某旅邀请军属军娃走进军营，官兵们与军属一起制作月饼，参与趣味游戏，共享难得的军营团圆时光。第80集团军某旅桑大勇：
9: 平时官兵接手站位，和家人聚少离多，借助中秋这个团圆佳节，让家属军娃走进营区，亲眼看一看官兵的训练生活，直观感受军营的风貌。通过这样的活动，既可以让军属理解支持部队工作，也能够激励全体官兵安心服役、练兵备战。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4号，绽放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正式发布。片单汇集30余部精品力作，既有《四渡》《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底蕴深厚的经典作品，也有《绽放》《一双绣球草鞋》《追光者》等全新力作。这些影片聚焦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活动还发布了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计划，电影频道、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多家单位将换新经典影片海报捐赠至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留存珍贵的电影记忆。
0: 记者何畅、王永丽报道。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昨天在国防科技大学闭幕。来自巴基斯坦、老挝、埃及、阿曼、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15个国家军事院校的生长军官学员代表与中方学员共同参加。据了解，本届学员周以深化友谊、突出科技、交流互动、促进合作为主题，聚焦科技交流，突出学员主体，为中外军校学员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创造了条件，对促进中外军事教育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3: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4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这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旨在实现以色列与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处的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领土上， 加沙地带都绝不能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分离。他还表示，当前应巩固加沙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立即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并推进重建。
3: 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马克龙在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已经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盐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到袭击。
3: 伊拉克外交部9月24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政府当天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签署协议，接收美国使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中心。声明说，这次移交是伊拉克政府为在今年9月30号预定时间表内完成结束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以及外国在伊拉克军事存在的相关程序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11: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昨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我们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刻。可是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很多军人在过节时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他们只能把对亲人的牵挂与思念深藏心底，默默坚守战位，用无私奉献守护万家灯火安宁。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
1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4: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5: 哎，这些货漂亮。
4: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6: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7: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4: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6: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4: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0: 这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1: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维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3: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6: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5: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7: 新的赛会记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8: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9: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8: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5: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后纪录夺得金牌。
1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对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三级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5: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 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

0: 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1: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

0: 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化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作出上述表态。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最后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了数亿份的历史档案，其中在圆形大厅永久陈列了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的原件。习近平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乘专机启程回国。主持人，
1: 回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与成果呢？
2: 此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5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四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于习近平主席此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战机在不同场合两次飞越致敬之外，特朗普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举行隆重迎接仪式，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人们也期待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不放结果，继续奋斗，
7: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
5: 黄白冠、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从仰望明月、寄托遐思到发射探测器、开展月球探测，中国人对月球的浪漫探索从未停止。今天我国正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1: 当前我国载人登月的进度条正在持续刷新，登月的实施将经过哪些关键环节？从地球到月球往返约76万公里，工程需要突破哪些难题？登月航天员又将如何选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4: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5: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2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14: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2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16: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2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14: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出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
17: 比如我们会聚焦一些绿色环保、数字未来，还有一些创意艺术这样的一些领域，跟我们试赛的比赛项目也比较相契合。 也是希望未来的青少年能够加入既能照亮前程，既能改变自己世界这样的一个理念。
9: 赛场之内，各国选手全力角逐奖牌，而赛场之外，这场技能嘉年华打破了技能的距离感。不管是前沿数字技术，还是代代相传的传统手艺，普通观众亲手触摸，亲身实践，世赛便不只是选手的竞技场，更成为向全社会播撒技能火种的生动窗口。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甘肃陇南位于秦巴山区的青山之间，这里地处北纬33度核桃黄金生长带，冷暖干湿相宜，深厚山地土壤滋养出地道的陇南核桃。陇南市下辖的成县、康县是知名的中国核桃之乡，成县核桃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甘味优质农产，还一路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1: 眼下，成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换成了新交通工具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气象。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成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张卫林心里踏实了。
3: 所以我们的核桃现在长势非常好，商品果非常多，达到90%以上了。预计我们这150亩核桃园今年的产量都在200吨左右。今年是个丰收年啊，今年比去年的产量高一些。
4: 我去年就叫你买了一碗，今年还比去年还好一点。
5: 哎，这些好漂亮，要是采摘不好，它长得
2: 不好。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3: 4年前我们都是一直用传统的这种销售方式，确实没什么优势，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啊，我们的农户收益很低啊。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5: 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3: 过了7月7日以后，我们的核桃才开始有香味儿，其他地方的核桃基本上差不多已经销售完了，但是我们这边
6: 导致的国债市场上的供给日益大于需求，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形成了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温床，也就是投资者抛售日本国债的这个温床。从发达国家目前的财政的稳定性，包括国债收益率的债市的状况来看呢，除了日本国债之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在上升，这样一种联动性呢，也使得日本国债呢同样遭受了抛售，因此呢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产生了联动的传导的效应。从最近来看呢，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也随之加息，货币政策的动作呢，实际上也给了日本国债比较大的压力，使得它必须要随着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中央银行的利率的调整，来重新给国债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
0: 9月18号，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但表决结果为7-2，2名审议委员投下反对票。这种内部分歧被市场解读为后续加息阻力加大，日元在决议后反而走弱。
1: 正常逻辑下，国债收益率上行，说明经济在走强，甚至
7: 市场大家不愿意持有日元，也不愿意持有日债。如果你想让我们来购买你的债务的话，你必须要把你的利率加到更高，这是对于市场持有该风险资产的一种补偿。那么央行呢，就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债务的风险而调高自身的偿付率，用更高的利率来

0: 吸引对对风险具有偏好的买家进一步的投入。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日本的国债利率不断的走高，但日元反而利空这样的一种习惯。
1: 既然收益率的持续上行已经无法有效支撑日元，那么它究竟会把日本财政置于怎样的矛盾当中？曲强认为，
0: 随着债务啊越来越大，每年要支出的利息的成本呢也会越来越高。通常一国的央行啊要采用降息的动作才能够维持国家的债务呢在更长的时间之内啊能够有可持续性。而反过来，如果在这个时候要进行加息的话，则意味着我一方面要借新还旧，而另一方面呢我借新的成本甚至要高过还旧。过去日本曾经一度把利率降为负值，极大的压缩了政府尤其是央行的借贷支出的这个成本。但是现在随着日本国债利率的不断的走高，很多的投资机构甚至要把自己手中的低息债换成新的高息债，反而成了一种不可实现的债务链条。没有人通过借高还低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未来的金融偿付性，所以这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国债收益率不断的上升，而且价格却在不断的暴跌。因此啊，日本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死亡的循环。所以一方面他们不断的需要扩张财政，而另一方面他们就需要不断的应付的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这种的死亡螺旋应该说对当前的日本政府来讲是一种非常难以承受也非常糟糕的状况。
1: 反常的债汇走势背后折射出日本经济金融运行的特殊现状，也让日本高负债结构下的财政压力进一步显性化。市场认为日本央行未来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魏亮进一步分析，日本央行当前面临的局面远比是否加息更为复杂。
2: 日本是国债占 GDP 比例在全球发达国家包括绝大多数国家当中是占比最高的国家，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呢，日本央行加息呢会加重日本财政偿还利息的负担，令全球的投资者更加质疑日本经济。虽然说呢，日本经济包括日本的金融债务结构呢它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否能够扛住现在内外部经济负面的预期或者是负面看法呢，确实是值得观察的。同时呢，日本央行的加息的举措呢，恐怕也很难抑制住它实际上是由外部向日本传导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恐怕还会损害日本经济本身。所以呢，现在日本央行也确实处于一个既要货币政策正常化，又要抑制数值上的通货膨胀，还要防范日本经济被国际投资者看淡，甚至说放弃日本经济的三难境地，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它下一步再做出新的货币政策决策呢，也是十分艰难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正值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来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世界技能大赛现场，近距离感受参赛选手的高超技艺。赛事将持续到明天。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继续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从量子计算到太空算力，从 AI 智能体到智能穿戴，一批国内外首发、首秀、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在展。

0: 也将决出多枚金牌。国际方面，9月26号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旨在提醒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啊，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在本期节目当中啊，我想和您分享一个抗日传奇故事。这故事名字叫《临海酒店》。说青山镇，这是百里临海通往山外的唯一的通道，连接着山里山外的信息和供应。百里临海有上千名伐木工人，他们休闲的时候到哪儿娱乐呢？没错，就是青山镇。青山镇上有一家百年老酒店，这更是山里人的最爱。每每到了镇上，打上几壶老酒，再坐在这酒店里饮上几口，天南地北的砍上一阵子大山，一身的疲累立即就解了。可是194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这家酒店的老板一家四口遭遇了灭门之灾，四条鲜活的生命转眼间排着队去了阴曹地府。谁干的？是胡子吗？不像，因为胡子不会平白无故的杀人，而且是灭门。是日本人吗？也不会，日本的关东军都驻扎在县城。再说了，这酒店老板也没惹着日本人呢。镇长找来警署的人查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摇摇头走了。这青山镇没有酒店怎么能行呢？山里人没有酒又如何生活呢？于是人们纷纷请求镇长想办法。镇长不愧是镇长，真是有能耐。一个月后，这酒店重新开张了。新掌柜的40开外，个头不高，言语不多，但一张嘴人们就听出来了，这是关内的人。老板自称姓张，他的身边有个青年人，还一个姑娘。张老板说了，这青年人是学徒的，姑娘呢是他的女